表面薄薄一层，颜色浅黄或者浅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是拿来磨的，越磨越亮，越放越秀。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

如果刹车盘锈蚀严重，已经到了深坑的程度，那么就别想着打磨修复了，直接换新盘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刹车盘呢是安全件，不是能凑合的东西，换盘的时候建议连同刹车片一起换，因为旧刹车片的磨损痕迹与新盘不匹配，可能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制动效果不佳。换刹车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的产品，不要贪便宜买劣质盘。安装的时候呢，要检查分泵、刹车油管有没有老化漏油。新盘安装之后呢，需要磨合个几百公里，这期间呢要避免急刹车，安全第一，这笔钱千万不能省。

怎样才能减少刹车盘生锈呢？首先，如果车辆需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尽量停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地下车库呢比露天的停车场好，如果呢只能停室外，那么雨后可以开出去转一圈，踩几脚刹车，把水分烘干。其次呢，洗车后，特别是冬天洗车之后，最好开一段路，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这就意味着电动车的刹车盘更容易生锈，因为用的太少了，磨不掉锈迹。所以电动车车主呢更要注意，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另外的话，新能源车的刹车盘材质和燃油车差不多，处理方法和判断标准呢也基本一致，别因为是电车就觉得刹车盘生锈是大问题，其实它和油车一样都是正常现象。

0: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刹车盘生锈分两种，浮锈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蚀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下苍生间。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刘策网渔船航行作业安全注意事项：一、航行安全。一、始终保持正规的瞭望，充分利用雷达、ARS 等设备，尤其在夜间能见度不良或渔船密集区域。二、严格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主动及早地避让他船。三、在渔场附近或渔船密集区减速航行，注意避让正在作业的渔船。二、作业安全。一、放网过程必须由经验丰富的船长或大副统一指挥。二、船员应站在安全位置，远离正在运行的绞钢机和移动的网具绳索，严禁站在受力绳索的杀伤圈内。三、按顺序放出浮标、浮子绳、网衣、沉子绳等，防止网具相互缠绕。四、在风浪较大时，要特别小心甲板湿滑和船舶摇晃，防止人员落水或被网具带入海中。
6: 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的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5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

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哦，已经近百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百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七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密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密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啊，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十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

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无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有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为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个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红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在5月8号凌晨24点正式开启。据众多的机构预测，汽柴油价格将会分别上调每吨340元和每吨33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将上调0.27元、0.29元、0.28元。自今年以来呢，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8轮的调价，其中开启6轮上调、1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出现了7轮油价的变动。92号汽油分别上涨了每升0.07元、0.1。

6元、0.14 元、0.55 元、0.87 元、0.33 元，下调为 0.44 元。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月6号一度下跌超过 11%， 随后呢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在6号当天，纽约交易所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61美元，是每桶88.66美元，跌幅呢是达到了13.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聚焦一下国内大型车的市场。冲击中高端汽车市场呢，是中国汽车行业近年来持续发力的目标之一。在今年的北京车展期间，自主品牌继续展现出强劲的冲高端势头，大车有市场，利润高，也是当下车企造大车的一致共识。大型 SUV 又称为大三排，燃油车时代这类产品几乎和大排量挂钩，购车用车成本极高，后排的体验又受到传统机械燃油车结构的制约，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那么新能源汽车呢，极大程度降低了大型 SUV 的门槛，能够容纳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空间，更匹配中国家庭的购车需求。理想呢，就曾经凭借着六座 SUV 的车型成功开辟出家用汽车的细分市场，也赢得了全市场竞争对手的跟进。自2025年以来，一大批大型 SUV 进入到国内的市场当中，而这把火呢，在今年越烧越旺。仅在近期，就有蔚来 ES9、极客8X以及理想新款的 L9 等多个产品扎堆上市。全国的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近期提出，大三排在中国还要火10年以上。自今年以来呢，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均展出了新款的大尺寸 SUV 车型，一汽红旗、吉利旗下的极客汽车、长城旗下的蔚牌汽车等传统自主品牌也都在车展当中展示了定位为中高端的新品。可以说，大型 SUV 呢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新一轮竞争的主战场。此外，列装车、旅行车等细分赛道也因为能打出差异化，吸引众多车企也扎堆布局。据民生证券依照2024年市场数据测算表示，5万到15万价格带销量约为1100万至1200万辆。总利润额约为500亿至600亿元，作为对照，15万至25万元的价格带的销量规模仅是5万至15万价格的一半，利润总额呢却几乎相当，而25万元以上价格带的年销量只有400万辆左右，而利润体量却达到了惊人的800亿元。这意味着车企若能够在更高的价格带实现突破，就能够打开新的盈利能力空间。今年呢，主管部门调整了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补贴金额上限和2025年保持一致，但具体补贴额度调整按比例与车价挂钩，调整之后对低端汽车市场较为不利。但是呢，大车扎堆现象也可能带来全新的内卷形势。以大尺寸 SUV 市场为例，2025年以来，一大批大六座、大三排、大七座进入市场，这把火在今年呢也是越烧越旺。众多的汽车品牌涌入到这样一个赛道当中，最后大概率还是要拼价格，陷入到高端内卷，甚至是旗舰级内卷。列装车呢属于小众车型，特定用户偏好能够支撑起一定的溢价，但小众属性同时也意味着其市场容量可能较为有限。2025年国内市场最畅销的列

装车型，月销量也仅有数千辆的水平，太多车企涌入大城市场，最后结局可能还是要打价格战，利润又会被进一步摊薄。但这从中呢，受益的还是消费者，消费者可以以更加低廉的价格买到更大的车型。

接下来呢，朝红就带各位呢来关注一组大车。首先来聚焦一下蔚来汽车。蔚来旗下的大型 SUV 蔚来 ES9 将会在5月11号开启用户的试驾，并且在5月27号上市及交付。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整车方案购买预售价格区间为52.80万到65.80万元之间，租赁方案预售价格区间为42.00万到55.00万元之间。

未来 ES9 车头呢采用最新的鲨鱼鼻设计语言，并且配备有双层的金钻日行灯以及216升的前备箱。在内饰方面，未来 ES9 以 1.5 米天空岛为中轴，左右对称展开，将会提供玳瑁棕加上玛瑙黑、云贝米加上玛瑙黑两种双拼配色。同时呢，该车将会配备15.6英寸 AMOLED 中控屏以及48英寸的 Skyline 天际线屏幕，内置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

另外，在动力方面，蔚来 ES9 将会采用900伏高压架构，搭载前感应异步加后永磁同步组成的四驱系统，电机的总功率为707马力，零百加速时间为4.3秒。再来聚焦小米汽车。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两张小米昆仑增程 SUV 的最新谍照。有消息表示，车辆可能会采用全新的命名方式。据了解，将会隶属于 Sky Nomad 网传的全新小米子品牌，昆仑则为其内部的代号。那么据推测，这样一个系列呢，可能会包含2到3款车型，发布时间横跨2026至2027年。那么首款车型呢，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至年底发布。通过测试谍照可以看出呢，小米的全新车型是一款大型的 SUV。比较直观的区别在于车顶，其中一辆车顶呢是有加高的设计。此前呢，有业内是分析曝光，认为可能会设计为车顶帐篷。其余造型的两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呢，这款大型的 SUV 和此前小米所发布的速七、预期、流线造型有所不同。新车呢采用较为方正硬朗的硬派设计。另外，通过谍照可以看到，新车明显比预期大了一整圈，车长目测呢在5.2米以上，那么车尾大灯组呢则是竖向排列，位于两侧。同时有消息称呢，小米的昆仑系列车型将会采用大电池的增程式方案，预计将会搭载超过70度的超大电池，纯电续航里程能力呢在400到500公里左右。最后呢，来看一下理想。最近的理想汽车官方公布了理想 L9 Levis 的更多内饰的细节，也展示了其中控屏、后排屏、座椅等更多的信息。同时呢，理想方面也官宣了新车发布会的准确时间，5月15号的下午3点。此前官方已经宣布它的售价为55.98万元。通过官方图片来看呢，在前排 L9 Levis 的屏幕由此前的双联屏升级为一整块屏幕，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分屏展示，不仅可以提升档次，同时视觉效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吸顶屏呢，则是增加了前后移

动的功能，一方面给一排乘客让出更多空间，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照顾到后排对于屏幕的距离需求。在座椅以及车门的细节方面，新车的座椅采用的是菱形纹格，车门增加了原木饰条，进一步提升质感。理想 L9 Levis 在北京车展当中呢进行了首秀，这款车型在继任 L 系列的设计语言基础之上，拥有更大的体量，长宽高分别为5255、2000、1810，轴距呢是达到3125毫米。该车的亮点之一呢是搭载了800伏全独立主动悬架，四个轮子呢可以独立的升降，官方呢是以换胎不用千斤顶对该悬架进行了展示。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直行车辆和左转车辆相撞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炒红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里，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直行车辆和左转车辆相撞到底是谁的责任呢？直行车和左转车相撞，责任的判定呢，要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交通信号灯的状态、车辆行驶的路线、车辆的速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常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如果直行车辆是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正常向前行驶，而左转车辆没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或者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进行左转，导致两车相撞，那么左转车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直行车辆和左转车辆都需要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安全通过路口。如果这时左转车辆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导致两车相撞，那么左转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如果直行车辆存在着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导致与左转车进行相撞，那么直行车辆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呢，在判定责任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比如说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车辆损坏的程度、人员伤亡等情况。如果事故双方对于责任划分存在着争议，可以向交警部门申请认定，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例如呢，在咱们鲅鱼圈部分的交通路口呢，就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直行信号灯和左转信号灯会同步的同向的放行。这个时候呢，各位司机要切记，左转车辆一定要优先于直行车辆进行避让，也就是说呢，一定要让直行车辆先走，然后呢，才是左转车辆进行转弯。

任责任如何进行划分啊，我们呢也都应当来遵守交通规则，来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那么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要时刻关注道路的情况，保持车距，避免超速、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4: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长签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辽宁手电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2月6日盛大开业，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

警报适名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适鸣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鸡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轩，2026宜轩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宜轩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即价格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了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给您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

0: 09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意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能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母婴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对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鸡是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火锅目前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群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

0: 地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有没有五八？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

先说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

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是拿来磨的，越磨越亮，越放越锈。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迹呈现出以下的特征，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锈迹厚实，呈深褐色或者是黑色，用手摸呢有明显的凹凸感，甚至出现片状的剥落，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重度锈蚀，光靠踩刹车已经磨不掉了。重度锈蚀呢会导致刹车盘表面不平整，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刹车距离变长，严重影响安全。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到修理厂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更换刹车盘。另外，如果车辆长时间停放，比如一两个月没有动过，那么刹车盘也可能锈蚀的比较严重，再次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

很多车主分不清刹车盘和刹车片，在这儿要简单的说一下，刹车盘呢就是跟着车轮一起转的金属圆盘，刹车片呢是卡在刹车卡钳它里面的摩擦块，那么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片夹紧刹车盘，通过摩擦力让车轮停下。那么刹车盘生锈呢，通常只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刹车片如果磨损到极限，那就必须要立即更换了。一般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该更换了，而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呢更长，通常是能换2-3次片才换一次盘。保养的时候呢，让师傅检查一下盘和片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刹车盘生锈的问题，刚才说了氟锈和重度锈蚀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后的具体处理方法。如果发现刹车盘只是表面氟锈，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跑起来踩几脚，找个车少的安全路段，车速提到40到60公里每小时，轻踩刹车减速，重复几次，锈迹呢就会被磨掉。注意别在高速上急刹车来处理锈迹，那样既不安全，也容易导致刹车盘过热变形。如果锈迹稍微厚一点，那么踩刹车磨不掉，可以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锈斑，但要注意打磨之后要清理干净金属粉末，以免损伤刹车片。如果呢没有把握，直接开到修理厂让师傅来处理，花不了多少钱。

怎样才能减少刹车盘生锈呢？首先，如果车辆需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尽量停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地下车库呢，比露天的停车场好。如果呢，只能停室外，那么雨后可以开出去转一圈，踩几脚刹车，把水分烘干。其次呢，洗车后，特别是冬天洗车之后，最好开一段路，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最后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经常涉水行驶，涉水之后呢，要及时清理刹车系统。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这就意味着电动车的刹车盘更容易生锈，因为用的太少了，磨不掉锈迹。所以电动车车主呢更要注意，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另外的话，新能源车的刹车盘材质和燃油车差不多，处理方法和判断标准呢也基本一致，别因为是电车就觉得刹车盘生锈是大问题，其实它和油车一样都是正常现象。

两种，拂袖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蚀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天下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有句古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在职场上，很多勤奋付出的人，最后却输给了不起眼的细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既可以变成让人防不胜防的绊脚石、高危陷阱，也可以成为助力职场新人得到赏识的垫脚石、敲门砖。所以，重视细节是每个职场达人的必备素养。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共同分享念一的这篇文章，别让人生败给了细节。

前几天跟一位在外企当 HR 总监的朋友吃饭，聊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上周他所在的公司要招收一名行政助理，消息发出后，那天一早来面试的人有很多。在前几个环节，有个女孩表现得非常活跃，也很健谈，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到了最后要提交简历的时候，女孩却做了一个让包括她在内的所有面试官都非常失望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她好像忽然才想起这件事情似的，期期爱爱地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皱巴巴的简历。至于为什么简历会变成这样，女孩给的解释是，自己今天早上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简历打湿了，后来怕出门来不及，就只能随便擦了一下就放进包里了。朋友特地翻看了她的个人简历，看得出来简历有精心设计过，可惜因为被水浸湿过，起皱的厉害，甚至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虽然表现优秀，但女孩最后还是因为这份不合格的简历而被淘汰了。原因也很简单，在朋友看来，面试时简历是最重要的东西，本来就应该事先打印一份备份起来。单从这个失误就可以看出，女孩是一个考虑事情不够周全的人，而细心和周全恰恰是一名行政助理必备的最基本素质。我听着有些遗憾，对方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细节而功亏一篑。朋友却郑重地摆了摆手，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运气问题。从事 HR 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面试者，在同等资历的条件下，观察一个人能否胜任，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小事儿和细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其实都是败在了细节上。他最后这样说道：确实，很多事情看似不起眼，但不同的人做起来，结果却截然不同。Lisa 是我当时的同事，只比我早两年毕业，她已经是业务部的主管了。听其他的同事介绍，她也是公司唯一一个才工作两年就被破格提拔为部门主管的人。对于这种火箭式的晋升速度，很多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觉得他要不是运气好，估计就是背后有什么关系。作为职场菜鸟，这样的评论听得多了，我一开始也有些信以为真。但真正有机会了解他的工作风格，是源于后来一个临时项目上的合作。那几个月，我被从行政部抽调出来，作为 Lisa 的助手之一。项目组因为要赶进度，经常需要周末加班，但每次加班时，茶水间里都会有现成的咖啡和热水，有时还会备一些花茶。看到有现成的小福利，我和其他的几位同事也就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享用。

根本没有用心去想它的由来。直到一次我提早来到办公室，才惭愧地发现，这其实是 Lisa 为了我们加班而特别用心准备好的。不仅如此， Lisa 的细心之处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每次回复邮件，她都会先确认收到，然后把需要修改或者是有疑义的地方用红色的笔一一地标注出来。所有准备定稿的协议，他都要求要全部打印出来，核对两遍以上才能正式成文。通知我安排会议之前，一定会事先考虑是否有时间上的冲突，要具体准备好什么材料。在 Lisa 的认真带领下，我们整个团队的沟通流程显得特别顺畅，项目也推进得特别顺利。看着年会上 Lisa 从容的微笑，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取胜的关键，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卓越的能力，恰恰相反，他只是深谙细节的重要性，懂得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做细。事实上，很多优秀的人不见得多么有天赋，而是在对待小问题上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细致。在职场上工作久了，就会发现喜欢抓大放小的人并不少见。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盯在实现所谓的大环节、大目标上，却对眼前的工作掉以轻心，甚至想方设法蒙混过关。殊不知，很多时候真正拖垮我们的，往往都是这些你看起来不以为然的小事儿。这就是聚沙成塔后的力量。细节虽小，一旦把它汇集起来，结果却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走向。一个人该如何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能够把当下的每一份工作做到极致，这样你的工作状态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机会也一定会接踵而至。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有多么宏大，都是要从小事做起的，把细枝末节铺垫好，才能一步步接近成功。你处理细节的方式，最终必然决定你的职业高度。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到这里了。听完刚才这篇文章，你有没有意识到职场中细节的重要性呢？一首歌曲过后，丽人榜样将继续给您温馨陪伴。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张晓峰是台湾女作家，尤其以散文见长，余光中先生曾经将她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张晓峰的文章《母亲的雨衣》。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板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我愣住了，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其实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经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纺织霓虹，藏云捉月，她们几层繁星挂绿，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雨衣和美丽的肌肤，他们久久凝住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如痴如醉。可有一天，他的雨衣不见了，他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因为他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他的雨衣被锁在箱子里，他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他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哪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雨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的雨衣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箱子，藏好了钥匙。是他自己锁住了那身昔日的雨衣的，他不能飞了，因为他已不忍飞去。而皎洁的小女儿总是偷窥母亲眼神当中的秘密。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我也总是惊奇地偷窥着母亲。他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欧，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那是母亲名字的谐音。他也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静栖息的海鸥吗？母亲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刻在口琴上的名字对我而言就像是母亲神秘的雨衣。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了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里面取出来暴晒。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母亲的箱子里，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背面。母亲一边整理，一面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可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的就消失了，我也没细问。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喜悦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他会忘记晚饭，忘记用红绳替我扎辫子。细想起来，他的姿势实在像仙女在依恋地轻抚着雨衣。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他又快乐又悲伤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他也知道，他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正因为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才更加深情。
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着她上街吃些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炒面和冰糖豆浆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起那些事儿，都会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情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总是默默地吃着剩菜，我甚至几乎忘记了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这些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儿，总会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埋怨，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很安心。我知道到了晚上，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去检点上面的门栓。她一直都负责地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雨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暗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视着什么。她那么小，她怎么知道？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还是说他也发现了什么吧？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捡出自己少女时代的画册并且细细回味的那一刻吗？还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天，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的那一瞬间呢？是什么言语自我眼中流露出呢？为什么那么小的女孩子会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我想对她说：“是的，妈妈曾经是个小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但我凝视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他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即又不放心地睁开。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我笑而不答，替他把被子掖好。他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然后他睡着了。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雨衣，大约也到了回去云间睡觉的时间了。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孩子们的睡容。和您一起分享了张晓峰的散文《母亲的雨衣》，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1990年有一部电影囊括了7项奥斯卡大奖，这部影片就是《与狼共舞》，与原著小说同名。乍看书名，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讲述的是一个人在荒凉的草原上与狼上演的一幕感人至深的故事，其实不然。本书通过主人公邓巴中尉与狼与印第安人之间一系列的故事，表达了主流文明与原生态文明之间的一种对抗，引人深思。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与狼共舞》。《与狼共舞》故事起源上世纪八十。

带出。迈克尔·布莱克凭借满腔激情创作出剧本，却因为西部电影的没落导致无人问津。失意的迈克尔·布莱克不得不离开洛杉矶，远至亚利桑那州的小镇比斯比，才获得暂时的宁静。然而他与他的作品并没有被人遗忘。慧眼识人的才子凯文·斯科特纳看中了这部作品，并鼓励他将之改写为小说，寻求出版的机会。小说出版之后获得广泛影响，并顺理成章地被搬上大荧幕。凯文·科斯特纳买下电影版权，并自导自演，在无人看好的环境下勇夺奥斯卡7项大奖。基于其问世的经历与随后获得的名声形成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让人心生好奇，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在四处碰壁之后又获得广泛认可。我想一切只能在书中寻找答案。故事背景是1863年，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正酣之时，身负重伤一心求死的邓巴中尉在激烈的战斗中阴差阳错成为英雄，他要求的奖赏却是戍守边疆。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戍守的营地却已被同僚放弃，不知道签发命令之后指挥官发疯，更不知道送他之后马夫被印第安人杀死。事实上他已经成为被人遗忘的孤独战士。面对现实，他离群所居，只有一匹狼与之为伴。随着回归夏季营地的科曼奇人的到来，一切为之改变。邓巴中尉需要考虑的是坚守营地打退野蛮人，或成为白人的叛徒与狼共舞。莎士比亚著作《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是否应默默地忍受坎坷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愤然为敌，并将其克服？两种抉择，究竟是哪个较崇高？很显然，小说中的邓肯中尉依然选择了后者，深陷迷茫，却找对了方向。小说的时间背景是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战况惨烈，南北方皆无暇他顾，拓展西部的计划因此拖延。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白人政府开始再次西进，所谓开发则是无视并践踏原住民的尊严，驱逐与屠杀并行，将之赶入计划好的贫瘠狭小的保留地。美国历史上的西进俨然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值得一提的是，野蛮开发也导致西部自然资源遭到空前的浩劫。小说中捕杀野牛的场景可谓是重头戏，不仅描写科曼奇人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是邓肯中尉真正融入科曼奇人部落的重要步骤。这看上去壮美的一幕，在白人西进之后几乎是荡然无存。以野牛为例，南北战争结束时尚有1500万头，而到了20世纪初几乎处于灭绝状态。本该与科曼奇人势不两立的邓肯中尉并没有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也没有立足于所谓道德高地，而是在接触中慢慢了解印第安人，欣然接受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习俗，最终毅然站到白人至上与野蛮开拓的对面。这转变的过程无疑是动人心弦的。之所以邓肯中尉会忽略自己的身份与职责，完全在于彼此接触中他所领略到朴实的生活之趣，明白真正

年轻的作品，让美国历史上少为人知的黑暗往事深入人心，理解种族和解的不易，促使人们对历史加以反思，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而这一点在以往宣扬英雄主义的西部小说如维吉利亚人这样的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在历史往事之外，小说文笔优美，人物塑造传神，场景华丽壮美等等优点同样令人无法忽视。可能是为电影量身打造的缘故，因此小说中对于场景的刻画极富镜头感。明月下与狼共舞的荒原，狩猎时一望无际的牛群，处处体现出原始之美。陪伴读者的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物，智慧的梯鸟，勇敢的风中散发，美丽的卧拳而立，他们都拥有最真实的自我，明白族人的可贵，也清楚心灵归属何处。事实上，邓肯中尉之所以会与狼共舞，正是因为他听到灵魂深处发出的共鸣，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精神交流。就寻找生活的意义本身而言，这部小说永不过时。迈克尔·布莱克曾说过，对他而言，艺术的功能就是打动人们，让他们采取行动。与狼共舞做到这一点，他一辈子都会以此为荣。确实，这部浪漫主义与历史写实并存的史诗级作品，不仅刻画出一个人或一个种族的故事，而是超越种族对于一个美好时代远去的记录。通过阅读，你会明白为什么会与狼共舞。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把打动你感染你的好文字推荐给一凡，我们一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你送上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聪明的人从不纠缠。我的助理琳琳这几天显得很郁闷，我问她有什么心事，她生气地和我说，海外事业部那个女的又在背后说我坏话，气死我了，你说我要不要去找她理论一把。我问，你不是最近在接受培训吗？月底考试有把握通过吗？给我做的 PPT 做完了吗？琳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没呢。我接着说，她呀在咱们公司算是年龄最大的女员工了，可职位一直升不上去，心里怨气滔滔，看谁都不顺眼，她还曾经当着我的面指桑骂槐呢。我才不想搭理这些人，我们是有小目标的，要努力往前走，和她纠缠多亏呀。其实这些年我遇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诋毁，你根本没有招惹那人，她却在背后对你各种重伤。开始的时候我也生气，可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人大多活得不怎么顺畅，他们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遮挡自身的无力感，给自己找一些心理平衡。如果你和他撕扯，不仅样子难堪，还会浪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或许这正是他希望的，反正我就这样了，把你也拉着动不了。此时你要是和他纠缠，你就输了。不计较才是最好的蔑视。我的邻居 Z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两年前在裁员的时候被裁掉了， Z 气得工作也不交接，跳脚大骂，我一定要报复。果真这位大哥死死缠着公司打了两年的官司，据说还没了结。公司有专门的法务部门负责这事儿，拖再久也无所谓，最多就是花点钱。而四十多岁的 Z 就不一样了，眼看着人生的黄金年龄白白消耗在无谓的纠缠上。如果他只有二十多岁，虚度两年大不了翻盘重来，可四十几岁就不一样了，哪里耗得起。两年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在职场打拼的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相比起 Z， 我的朋友 H 就聪明得多。 H 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三年前被一家公司聘任为总经理，怎知老板处处限制他的权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勉强支撑了半年， H 实在举步维艰，就主动提出辞职。因为是他毁约，所以只拿到很少的一点酬劳。我听说此事后替他愤懑，让他找董事会讨个说法，不然太亏了。 H 轻描淡写地说，无所谓，既然打算离开了，就要把精力放在下一站，我才不和他们在这儿虚掷光阴呢。不久 H 又去了一家公司当了总经理，一路披荆斩棘，开疆拓土，两年时间把公司的产值和利润都翻了翻。如今他们公司在行业内已排在国内前列。偶尔一次我们在微信上聊天，提起当初问他有没有心生报复， H 哈哈大笑，我哪有时间报复，忙还忙不过来呢，有空去健身房，不能因为事业毁了身体，媳妇儿孩子也要陪吧，再忙也不能忽视家人。还有旅游，你在朋友圈没少看到我旅游的照片吧。报复开什么国际玩笑，享受生活的时间还不够用，扯那些无聊的干嘛。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报复的怨气，
有的是因为前女友前男友，有的是因为前老板，有的是因为无厘头的人。当我们被伤害、被欺骗、被辜负，这些事情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懂一些人、一些事，而纠缠的过程只会加剧损失。聪明的人就算面对意难平之事，也不会为此停留前进的脚步，只侧身从各种羁绊里穿过，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风流不再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最长。所以对于那些恶意重伤，沉默是最好的武器，它比爆发更有力量。后汉书郭泰传记载了破赠不顾的故事。郭泰在太原时，有一天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背着一个瓦罐走路，走着走着，这瓦罐突然掉到地上去了，哗啦一声，吓人一跳。谁知那个行路人看也不看，继续走他的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郭泰看了觉得很奇怪，就主动上前问他，为什么自己的瓦罐摔碎了，看也不看，弃之不顾，继续走路？那人回答，破都破了，再看还有什么用呢？郭泰觉得此人谈吐不凡，拿得起放得下，是个奇才，于是劝他进学。书中记载此人叫孟敏，字叔达。孟敏求学十年之后就名闻天下。是啊，人生需要向前看，要尽快从不良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如果把精力和时间一味耗费在无意的事情上，那还有多少关注用来提升自己呢？聪明的人从不纠缠，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才是最智慧的做法。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一切风生水起时，会看淡很多事，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也会相逢一笑。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书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

0: 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2: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洒下一片慵懒的暖意，在这样慢悠悠的时光当中呢，我们不妨跟着思绪奔赴一座充满书香与柔情的城市。今天我们午后慢时光第一时段城市印象要带您走进的是福州，那个被誉为才子之乡，藏着满满临川文化的温婉水乡。在第二时段的音乐故事间当中呢，我们共同去聆听那一首让我们听了之后呢心里暖暖眼睛湿湿的萱草花。好的，带着这样的歉意，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咱们一起走进抚州。说起抚州呢，或许很多人第一时间啊都会想到才子之乡这个美誉。哎，没错哈，这片土地从来都不缺书香墨韵。

0: 临川文化在这里绵延千年，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到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再到曾孔、陆九川，一座
1: 对
0: 一位位名留青史的文人墨客啊，都从这片水土当中走出，将抚州的文化写进了华夏历史的长卷当中。漫步在抚州的街头呢，仿佛连风啊都带着淡淡的墨香，每一处街巷都藏着千年文化的沉淀，没有大都市的喧嚣与浮躁，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从容。其实呢，抚州啊更是一座柔情似水的江南水乡，没有浓墨重彩的经验，却有着小家碧玉的温婉。潺潺的河水绕着古城流淌，青石板路像被岁月打磨的一样啊。
1: 对。
0: 再看看这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依水而建，小桥流水的景致勾勒出江南独有的诗意的模样。很多朋友都说啊，不管何时走进抚州，抚州都始终保持着那一份恬淡，像一位温婉的江南女子，静静地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知道抚州，但是我不知道抚州。没关系哈，小姨跟大家一起，小姨也不是特别了解抚州哈，在做节目之前呢，小姨静静的查了资料哈，了解之后呢，发现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别具一格，值得我们前去探望。在这里我们可以放慢脚步去汤显祖纪念馆，感受那牡丹亭里缠绵悱恻的戏曲情缘，体会古人笔下的浪漫和柔情，也可以去王安石的纪念馆品读一代文豪的家国情怀，感受临川才子的心机和气度，或者呢咱就随意的找一处河畔的茶馆坐下来哈，和朋友一起看着眼前的流水潺潺，再听着耳边软糯的乡音，看看来往的人群，从容的脚步，所有的疲惫与焦虑啊，都会在那一刻烟消云散了。抚州的美啊，真的是内敛的，它从来不是张扬的，它是文化底蕴滋生出来的，是水乡烟火酝酿出来的温柔。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步履匆匆的奔波啊，有的只是千年文化的滋养，一汪清水的柔情和简简单单的人间烟火。在去抚州之前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看看攻略哈，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人文，就顺着人文的脉络去了解一座城市，感受水乡的美好。
1: 1, 2, 3，
0: 我相信呢，认识抚州这座温婉的水乡，随后呢再感受才子之乡的文脉绵长，再去体会江南小城的静谧和安然，何尝不是一种治愈之旅呢？所以呢，小鱼希望这座温柔的城市啊，能给我们的午后时光增添一份诗意和从容。

真的哈、啊，江南烟雨美如画，值得我们一探究竟哈、啊，一去再去。我相信这样的探寻一定会颇有收获哈、啊。您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的江南之行是什么样子的呢？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好吧，就在我们这样的江南之行的畅想当中，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珍妮的《江南》。

话就别回头望、啊。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为

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这里依旧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刚刚呢，我们感受到了抚州的温婉诗意，接下来的音乐故事间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戳中无数人内心、藏满浓浓母爱与温情的歌曲，那就是那一首《萱草花》。说起萱草花呢，很多人都会想起电影里那段温柔又戳心的旋律，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激昂的旋律，却用最简单的歌词、最温柔的曲调，唱出了母亲对孩子最深沉、最无私的爱。也恰逢母亲节将至，这首歌曲更是成了送给所有母亲最暖心的礼物。萱草花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一直都是母亲花，它不像玫瑰那般热烈，不像牡丹那般娇艳，却有着独有的温柔与坚韧，就像每位平凡又伟大的母亲。小时候呢，我们总会以为妈妈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他们会为我们遮风挡雨，成为我们做好，会为我们做好三餐，会在我们难过的时候温柔的安慰，会在我们迷茫的时候默默的守护。他把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孩子，把所有的辛苦和疲惫都藏在心里，从不言说。萱草花这首歌曲呢，就像母亲的轻声呢喃，歌词里句句都是牵挂，字字都是爱意，让我们共同去聆听这一首萱草花。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这是母亲对孩子最温柔的期待，陪着孩子长大，看着孩子远赴远方，哪怕自己满心不舍，也会笑着放手，只要孩子一生平安喜乐。而如果有一天心事去了远方，这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更是道尽了母亲永远的守护。无论孩子走到哪里，母亲的爱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港湾，永远都是最坚实的依靠。很多人听了萱草花的时候呢，都会忍不住红了眼眶，因为这首歌里啊，藏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藏着母亲无声的付出。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总想着等自己有空了再好好的陪伴母亲，却忘了岁月从不等人。妈妈呢，会慢慢的老去，她的青丝会染成白发，她的脊背会不再挺拔。可即便如此，她对我们的爱从来都不会减分。母亲从来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情感，她不求回

不要吝啬表达自己的爱意，不要让陪伴变成等待，珍惜和妈妈相处的每一段时光，就像她当初守护我们一样，好好守护我们最爱的妈妈。就让这一首温暖治愈的萱草花带给我们感动，让我们感受这份浓浓的母爱。愿每位母亲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平安，永远快乐。

悠扬的歌声慢慢落下，温暖的午后时光也即将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这里是 FM96.5 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愿你心怀温暖，被爱包裹，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平衡。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好。

0: 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6: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6: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6: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教育是我们有孩子的家庭时时刻刻要面临的主题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孩子呢，开开心心的，眼睛闪着光芒，一路小跑的冲到你的面前，那满脸的期待啊，就差没写在脸上了。其实呢，他盼着的是我们来夸夸，结果咱们一张嘴就是这次题真的是太简单了，可别因为这点成绩就骄傲自满呢。或者是孩子兴高采烈的跟我们说，周末想和小伙伴去露营，计划着要带好多的吃的，一起在野外看星星，结果咱们一皱眉头，直接就泼冷水，露营啊又脏又累，有啥好玩的，还不如在家好好学习呢。如果这些场景啊咱们都似曾相识，那你可得小心一点啊，咱们就成了扫兴的爸妈。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哈，上个月有一个非常热的消息，是山东小学生怒撕奖状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发布出来，非常的有意思啊，可能在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事情。讲的是一名小学生在寒假前夕获得了学习之星的奖状，高高兴兴的就进门了哈，结果爸爸一句不要太得意，这奖状啊含金量并不高，瞬间浇灭了他的喜悦。小男孩委屈极了，眼泪啊开始刷刷

那就掉下来了。结果爸爸还不依不饶的继续的去教育批评着，说你这两句还不行啊，谦虚使人进步，知不知道呀？你怎么这么爱哭呢？结果小男孩一怒之下将奖状撕成了碎片。哎呀，这样的场景啊，想一想就让人觉得心碎。小男孩的经历引发了很多读者的情感共鸣，在留言区里啊，大家一个劲儿的说说自己成长体验当中的一些 bug。一名叫做 Nico 的读者哈、他说，他的小时候啊，也经历过这样的经历。他小时候考试经常考第一，但父母从未为此而感到高兴过。相反，他的妈妈还会一直打击他，说：“哎呀，你这是矬子里拔将军。”于是呢，这句话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将他禁锢在考第一的恐惧当中。不考第一吧，就意味着跌落神坛；要是考第一了呢，这也没什么好嘚瑟的。他说，带着这份恐惧，他在自我怀疑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不断的退缩。大家有没有看到哈？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扫兴的父母，他会不停地否定孩子的成就，打击孩子的自信，剥夺孩子的快乐。这样的养育氛围会令孩子对自己的成就充满了羞耻感，深度的自我怀疑，感受不到成功的喜悦。这对于孩子的成长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那么问题来了，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规避类似的伤害，助力孩子更好的成长呢？咱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先来唠唠哈，为啥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当父母的会不知不觉的陷入一种投射效应，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自己以前没实现的梦想、没满足的心愿，一股脑的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就好比你小时候特别喜欢钢琴，但家里条件不允许，没学成。等有了孩子，一看到孩子对绘画感兴趣，你就觉得不行，心里想，钢琴多高雅呀，画画有什么用呢？咱完全不顾孩子的喜好，直接把孩子的热情给浇灭了。著名的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说啊，父母与孩子构建关系，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呢，是至关重要的，远远胜过知识的技能。当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的时候，就破坏了这种关系的平衡，孩子感受不到被尊重和理解，亲子间的信任与亲密就会随之受损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习惯用固定性的思维去看待孩子，总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啊是天生就定下来的，后天很难改变，所以呢只盯着孩子的成绩和比赛的结果看。孩子比赛要是没得奖，你就觉得着急上火，一顿的指责，你怎么这么不努力啊，别人都能做到，你咋就做不到呢？却没有看到孩子为准备比赛付出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忽略了孩子努力的过程。正如周国平所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所能做的是爱这个不一样，理解这个不一样，让这个不一样成为价值。如果总是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孩子，不仅让孩子增加了压力，还会让他们失去自我独特性的认知还有自信。再就是啊，我们父母，我们当父母的对孩子那颗心呢，真的是操碎了，有一种过度保护的心理，心里总是想着孩子还小呢，外边的世界太危险了，可不能让他犯错呀，不能让他受伤。所以孩子一提出想尝试点新鲜的玩意儿，比如说滑板呐、攀岩，咱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不行啊，绝对不行，太危险了。
根本不给孩子尝试的机会。但是纪伯伦在《论孩子》这篇散文当中写过，你的孩子呀，都不是你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需要在探索当中成长，如果咱们过度的保护，就剥夺了他们自我发展的机会了。扫兴的父母带给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持久的，在孩子的自信心构建方面，长期面对父母的否定和打压，孩子会逐渐的怀疑自己的能力，哪怕是一些正常的尝试，他们也会反复的犹豫，害怕自己做不好又被父母批评。比如在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中，孩子原本有表达的欲望，但想起父母平时对自己的不认可，就会自我否定，甚至放弃参赛的机会。从社交的层面来看，这样的孩子与同龄人的交往时会表现出不自信，他们不敢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害怕被拒绝，就像在家庭中被父母拒绝一样，在团队合作里他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担当重要角色，担心自己的决策或者是行为受到指责。在孩子未来的人生路上的选择影响更为显著，由于长期缺乏来自父母的支持和鼓励，孩子在面临职业选择、人生方向的重大决定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迷茫和无措。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也缺乏追求梦想的勇气。更多的时候会选择随波逐流，因为这样似乎更加的安全，不会招来父母的反对。说了，那就多夸夸咱孩子呗。孩子只要拿奖状回家，不管是什么奖啊，咱都对他进行一顿的猛夸，或者是热闹闹闹的，咱就庆祝一番，这总可以了吧？但事实上，当代很多父母也可能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只要不停地夸奖孩子，就能将自己的孩子往积极的方面引导，鼓励孩子将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我想说，其实啊，真的未必。过度的夸奖孩子同样存在着反作用，看来我们作为父母还真的是挺难的哈。多年前呢，我一位朋友啊，他在一户人家里当家教，雇主呢是一名女企业家，有一个女儿正在上一年级，成绩啊处于中上水平。临近期末的时候，雇主啊就有些焦急了，担心孩子考不好令他没面子，于是啊他想出了一个策略，不停地夸孩子，给孩子打鸡血。宝贝儿啊，你可真棒，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肯定能拿双百，拿第一，一直夸到他没有退路为止，他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雇主私下就是这么说的。在妈妈的持续的夸奖中，小女孩确实很努力，也很刻苦的复习，同时呢她也充满了紧张和焦虑，生怕自己考不好令妈妈失望。最终成绩下来了，她语文考了100分，数学考了92，虽然是中上水平，但她却做了一个举动，偷偷把数学卷纸扔掉了，只拿着100分的语文卷纸回家，并撒谎说数学也是100，但老师没发卷纸呢。他不知道的是，老师早已经通过私信将成绩发给了家长，他的实力啊跟不上妈妈的赞美，只能用撒谎去维持自己在妈妈口中的完美形象了。这就是过度夸奖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不良后果。发现了吗？在扫兴的父母啊，往往是通过维持的打压和贬低来摧毁孩子的自信的，而过度夸奖的父母则是通过夸大性的拔高来滋生孩子的自卑。在本质上，二者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对孩子现实处境的视而不见，对孩子现实能力的错误的评价。
所谓现实处境呢，就是孩子当下

情绪状况和情感需求是他真实的面貌。咱比如说，咱之前说的小男孩放假前夕获得奖状，他是喜悦的，被爸爸一句啊重伤之后，他的喜悦化作委屈开始落泪。被爸爸连续批评一番之后呢，他的委屈化作了愤怒，还撕了奖状。这些呈现在孩子脸上肢体上的动作情感，他需要父母真实的看见并给予同样的回应。那所谓现实能力啊，就是孩子当前实力所能达到的成就的高度。那对于读者南希来说呢，他必须要很刻苦努力就能轻松的拿第一。而对于之前的这个女孩，她纵然使尽了全身力气，也只能维持在班中的中等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比前者笨，她或许啊只是没那么擅长考试而已啊。这些区别于每一个孩子的特点，也是他的闪光点。他同样需要父母真实的看见，并给予客观的回应。关于以上两点，一名叫做小强李大夫的读者，他就做得很好。女儿拿了学习之星的奖状回家，嘴上说没什么稀罕的，眼睛却一直盯着他看。他看出了女儿渴望得到妈妈的认可和肯定，于是他直接抱起女儿转了一大圈，大致说了一番：你每天写作业都这么认真，把写的不好看的字通通擦掉重写，得了这么多 A 加，你值得这个学习之星。女儿听了真的是太高兴了。没有否定，没有打压，也没有过度的夸奖，只是对孩子现实处境的同频回应，对女儿现实能力的真实看见。当喜悦有人承接，努力得到肯定，哎呀，别说孩子了，咱们也是喜悦的，咱们就会继续的去努力，迎接新的生活，迎接学习当中的挑战了。其实呢，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啊，相对于频繁的打压或者是过度的夸奖，我更提倡的是如实的倒影。父母像一面镜子，即使真实的照见孩子，映射出孩子真实的样子，又能怎样呢？更直白点讲，就是用语言告诉孩子，我看见你了。啥是看见呢？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看见并肯定孩子做得好的部分，帮助他获得自我认可。有一位叫做修兰威的读者分享了他截然不同的成长的待遇。小的时候哈，每当他拿奖状回家，爸爸都会骑着自行车带他去图文店，小心翼翼地将奖状啊拿到塑封店里存好，并让他把奖状贴在自己的床头。每天他只要看到这些奖状啊，心情就会大好，并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过去他的父亲用心去守护他的荣耀，帮助他获得自我认可，如今呢，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守护孩子的荣耀，帮助孩子获得自我认可，收获自尊和自信。这就是父母对孩子成就的如实的敬应之后，带给孩子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咱们还要想一想，如果咱们能够真正接纳孩子做不到的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帮他实现自我接纳，也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有一位叫做晕大宝的读者，他说呀，儿子小学2年级的时候，特别想当班委成员，奈何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最后自己争取了一个班级的桌椅小组长，就是放学后监督同学把桌椅给摆放齐了，他还得天天帮忙摆，但他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管理了全班人（括号全班人的桌椅）。我和他爸爸呢，特意带着他去买了小蛋糕回来给他庆祝哈。儿子现在6年级了，依然会觉得自己当的桌椅小组长非常的自豪，任何事情他
他都会勇敢地尝试一下，失败了或者是被取笑一下也不会气馁。我觉得他很棒。来看看哈，这个小小的举动虽然没办法令孩子瞬间就由平凡变得优秀，却给孩子发自内心的自信和自豪感哈，以及他勇于尝试不惧失败的勇气，这真的是非常重要。要相信一个敢于上路的平凡的孩子，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探索当中，终于能够达到他想去的彼岸，真的是太棒了。作为父母哈，我其实非常的理解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渴望，并真心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变得更加的优秀，但我也希望父母在育儿的过程当中能够警惕，不要用一种扫兴的方式去打击孩子的成就与进步，也不要用过度的夸奖的方式盲目的把孩子推向神坛，因为啊，这样做会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加剧孩子面对现实的脆弱。其实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比起过度打压或者是赞美，更需要的是同频的回应。我们大人是这样，孩子亦然。既能持续的自尊自信，也能够忍受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平凡，从而继续的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便已经足够的充实和完满了，你说是吗？

咱们就放下手中的事物，专注地看着孩子，点点头，微笑地回应。比如孩子兴奋地说，在学校被老师表扬了，别打断，听他说完。哎呀，咱就回应回应，真的呀，快和我讲讲，老师为啥表扬你呀？我太想听了啊，表现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哈，让孩子感受到他被重视了，愿意分享更多的心事。心理学家吴志宏在关于亲子关系的探讨当中，他强调哈，倾听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当孩子感受到被倾听，他们才会打开心扉，与父母建立深度的链接。倾听不仅是听到孩子的话啊，更是要理解孩子话语背后的情感。当孩子因为和小伙伴闹矛盾的时候，他不开心的时候，咱也不要急于给出解决办法，而是说，听起来你很委屈，愿意和我说说发生什么事儿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让孩子知道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父母都能够以最温柔的港湾来对待他。同时啊，咱也要明白，孩子的能力啊，并非天生固定，努力是能带来进步的。当孩子画画进步不明显，但坚持练习，哎呀，咱不妨夸夸他，宝贝儿啊，你每天坚持画画，这份毅力超棒，继续坚持下去就会更厉害的。着重过程中的付出，而并非关注结果，给予孩子继续前进的动力。周国平也认为啊，比起学业成绩，咱更应该看重孩子的心理健康、性格的健全，用鼓励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孩子，让他们在成长中收获自信和快乐。家长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去强化这种思维，比如说孩子在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要是摔倒了，不要说你咋这么笨呢，学了这么久还不会，而是要说，你看你今天比昨天多骑了一段，每天摔倒你都能马上爬起来继续来练，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哎呀，真的是太可贵了，相信很快你就能够熟练地掌握骑自行车了。其实无论对于大人还是孩子啊，适度的冒险犯错都是有用的。孩子想尝试滑板啊，也别怕他摔而拒绝，可是可以为他准备好护具，陪他练习，让他在尝试当中成长，也可以适度的哈，控制他的探索空间，让孩子能够积累经验，变得更加的独立和自信。就像纪伯伦说的，父母啊是弓，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

我们应给孩子自由飞翔的机会，让他们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父母要学会逐渐放手。比如孩子上中学之后，可以让他们自己安排周末的学习和娱乐的时间，父母只要给予建议和引导。当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如安排时间不合理导致作业没完成，咱也不要一味的指责，而是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帮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这不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吗？成为更好的人，成为更好的父母，真的是一场需要不断学习和自我成长的旅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也会发生积极的变化。曾经因为父母扫兴而变得疏远的亲子关系，会在父母的改变当中逐渐升温。孩子会重新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支持，从而更加相信父母，愿意与父母分享生活的点滴。当父母学会积极的倾听，培养成长型思维，并勇敢地放手，家庭氛围啊会变得更加的和谐。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拥有更健康的心理，更健全的人格，也更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这难道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吗？亲子之间不再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而是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伙伴的关系。哎呀，听着就觉得太舒服了。日子里，父母会发现，当他们以全新的姿态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收获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进步与成就，更是一段段温馨而美好的亲子时光。孩子也会在父母的理解之下，茁壮成长为自信、独立还有担当的人，去勇敢地拥抱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告别扫兴，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与孩子一起书写充满爱与温馨的篇章。

0: 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有儿女》。如果你也想成为我们的嘉宾，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 九六五，在这里我们共同探讨育儿的思想，让我们共同成长，育人育己，成为更好。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是由19峰自北向南连脊平列组成，苍山东坡2峰加一溪，形成了19峰加18溪的梳状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19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蔚壮观。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风，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从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洱海共有3岛、4洲、5湖、9曲， 洱海的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称作群山间的无瑕美玉。洱海在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够在洱海看到月亮，领略洱海月的美，也不枉此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映在洱海中，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会构成一幅银苍玉耳的奇观。蝴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对于春天最美的印象吧，而大理就有一个地方在春天聚集了很多的蝴蝶，那就是蝴蝶泉了。明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泉边的合欢树散发出一种淡雅的清香，它诱使成千上万的蝴蝶前来聚会。

是盛况空前，不仅蝴蝶多得惊人，而且品种繁多，如凤尾蝶、大瓦灰蝶等等应有尽有，汇成了蝴蝶的世界。蝴蝶泉的泉水清澈如镜，从泉底冒出，泉边弄阴如盖，一棵高大的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蝴蝶树。每年的春夏天之交，蝴蝶树的芬芳引来蝴蝶，大批的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舞。我们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吧，被蝴蝶环绕，好似少年时的梦境一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基到土建到装修，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两个老板历经一整个年头共同营造起来的。他们把爱情、生命、灵魂、青春和梦想通通都安置在这时光里。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海西归心，转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庄，那里有一处老房子，做旧的墙面，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

能用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美味吧。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将分到的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关于大理砂锅鱼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大理城有一家饭店名叫山海酒家，生意十分兴隆，店里有一个名叫张小三的小伙计，每天把有钱人吃剩的菜装在砂锅里带回去煮给家人吃。有一天，一位富商在店中大宴宾客，剩下了一些海参、蹄筋、鱿鱼、火腿、冬菇、玉兰片等菜，张小三将他们一起带走，通通倒进砂锅。带回家中之后，正巧家人从洱海里捕到一条鱼，他便把鱼剖洗干净，放进砂锅和剩菜一同煮。全家人吃后都觉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可口，张小三茅塞顿开，于是他自己办了专卖砂锅鱼的饭店，结果卖出了名，砂锅鱼从此成为大理白族风味的佳肴。好了，小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大理有没有新的冲动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 o'clock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

0: 微杜渐开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三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3: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4: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3: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5: 一起去吃饭，
6: 一起看电影，
4: 一起逛街吧。
3: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7: 我爱鲅鱼圈，
3: 我爱鲅鱼圈。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8: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跟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北汽集团。日前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北汽集团在今年四月份销量是超过了121,900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4,000辆，同比增长达到12%。新能源产品销量超过30,600辆，同比增长34%。海外市场销量超过25,000辆，同比增长16%。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呢，极狐问道 V9 将会在二季度内上市并交付，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四款配置，预售补贴价格为21.99万到28.69万元之间。据了解，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300、1980、1850，轴距呢达到了3200毫米，并且会提供9种外观颜色。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佛。哈佛猛龙 Plus 将会在5月15号上市，那么推出的是5座和7座版车型。5座版呢，共推出了3款配置，售价区间为18.98万到21.58万元之间。7座版呢，则是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格为19.38万到21.98万元。车辆搭载的是长城 HiSE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大四板块以及28项技术提升，最长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55公里。WLTC 综合续航达到1000公里以上，最大的涉水深度为580毫米。新车呢，继续采用经典的方盒子造型，外观采用37处圆角的设计，进一步降低了风阻系数。车辆的前脸呢，也引入了全新样式的前格栅，并且继续采用方灯设计。车顶上方配备小小的激光雷达，预示着其将会具备高阶驾驶的辅助能力。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12、1950、1905，轴距是2850毫米。其空载的时候呢，最小的离地间隙达到221毫米，涉水深度为580毫米。

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劲 S。 日前华劲 S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5.98 万到 20.38 万元之间，现时超级置换价为 14.98 万到 19.38 万元之间。该车呢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深度合作打造的全新车型，定位为大六座 SUV， 其基于天域架构 L 平台打造，将会标配华为智能全家桶解决方案，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那么据记者了解到呢，目前下定可以享受到至高价值40,000元的八重礼包，包括超级置换礼、金融优享礼、乾坤智行礼、补能无忧礼等等。另外呢，还有五大尊享的用车服务，包括汽车24小时管家服务、SOS 紧急救援、上门取车等相关的服务内容。华劲 S 呢，在外观方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车头配备智谋锐影擒纳灯，贯穿灯组搭配封闭式的前格栅，适当的拉宽了该车横向的视角。两侧 L 型的导流槽呢，则是搭配大尺寸多边形的进气口，展现出了较为圆润饱满的视觉效果。车身的颜色方面呢，车辆主要提供的是墨玉黑、羊脂白、玛瑙灰、琥珀蓝四种选择。

作为一款大六座 SUV 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35/1999/1800，轴距为3105毫米。此外呢，新车还将会提供双层下沉式后备箱，常规的容积达到了423升，扩展之后空间为1268升。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腾势 N9。最近呢，我们从相关渠道了解到，腾势 N9 闪充版将会在5月18号上市。新车此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为45万到50万元之间，其将会换装第二代刀片电池，并且配备闪充技术。CLTC 纯电续航能力呢提升到了420公里，并且配备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新车外观基本延续了现款腾势 N9 的造型，封闭式前格栅搭配双层 LED 大灯，让其有着不错的辨识力。同时该车还将会配备专属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圈，从而呢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豪华质感。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58、2030、1830，轴距达到了3125毫米。动力方面，新车依旧采用的 12.0T 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52千瓦，同时配备三电机系统，前电机的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左后电机和右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40千瓦。在电池组方面，新车将会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容量为75.26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420公里。我们再来看比亚迪旗下的另外一款车型海鸥。新款的比亚迪海鸥将会在5月11号上市，此前呢已经在北京车展当中进行过新车的首发亮相。新款海鸥将会搭载激光雷达，并且在外观和内饰细节处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另外有消息称，新车续航里程有望提升至505公里。通过外观来看呢，新款的海鸥整体造型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基调，并没有进行大幅度的改动，重点是优化了细节的质感。新增的橙红色车漆搭配全新样式的16英寸的轮圈，车顶呢还新增设了激光雷达，将搭载天神之眼臂驾驶辅助系统，车尾处还增加了辅助驾驶小蓝灯。新车呢还将在现款的单雨刷器升级为双雨刷。那么在动力方面呢，根据此前官方所公布的申报信息来看，新款的海鸥电机最大功率已经提升到了60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有了明显的提升。目前的现款海鸥提供的是305千米以及405千米两个 CLTC 的续航能力。那么有经销商表示，新车高配版本车型的 CLTC 续航将会提升到505公里，不过呢该续航信息仍需等到官方最终发布为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海外品牌。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退出中国市场的斯柯达。日前的斯柯达官方发布了全新纯电动的小型 SUV。

车型名称呢叫做 Epic， 内饰效果图片呢非常的惊艳。新车是基于大众 MEB 加平台所打造，和大众的 ID Polo 属于同一平台，将提供三种车型版本，并且在5月19号于全球首发。据了解，新车在欧洲起售价格为2.6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0.8万元。Epic 也是斯柯达首款落地设计语言的量产车型，车辆搭载的是5.3英寸六边形数字仪表加1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同时呢，车辆还将会配备双辐式方向盘，屏幕下方设计有细长的出风口与触控的快捷按键，兼顾科技和实用性。开放式储物区带有手机无线充电功能，纤细的中央通道进一步提升了前排的通透感。此外呢，车辆的后备箱常规容积为475升，放倒之后可以扩展至1344升。在动力方面呢，车辆将会搭载前置单电机纯电动的系统，最大功率分别为114马力和208马力。在电池方面，新车提供的是38.5千瓦时和55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315公里和430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志。最近呢，记者从海外渠道了解到，全新的标致208有望在今年10月份开幕的巴黎车展当中正式的首发亮相。该车呢也将会是斯特兰蒂斯集团最新的 STLA Small 平台生产的车型，并且呢将会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标致的 Polygon 概念车也被看作是全新标致208的概念版车型，这款车也预示着标致在未来的全新电动化的设计语言风格。前脸和尾部均采用的是三条横向设计的日行灯，可以说呢是十分的亮眼，不仅继承了标志性的狮爪元素，同时呢也赋予了其全新的新能源属性。最后我们来聚焦捷豹。日前记者获取到了一组捷豹 Type 00量产版的假想图片，其根据此前所捕捉到的量产版车型测试谍照以及 Type 00概念车绘制而来。据了解的该车将会在今年9月份正式的首发，其将会搭载专属的纯电架构和三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1000马力，竞争对手直指宾利、劳斯莱斯等超豪品牌。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宝典，带您来了解一下，你知道第一位汽车驾驶员是一位女性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那么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你知道世界上的第一位汽车驾驶员是一名女性吗？奔驰品牌的创始人卡尔本茨在19世纪末发明了汽车，百余年来汽车的应用也极大的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不过你知道吗，世界上第一名驾驶汽车的人是一位女司机。卡尔本茨在1885年底成功研制出了现代汽车的雏形奔驰一号，并且在1886年1月29号在德国皇家专利局成功的申请了专利，而这一天呢也被公认为汽车的生日。奔驰一号是一辆后置后驱的三轮汽车，动力的系统搭载

能够让人们认识到汽车的实用性。在1888年的8月的一天，贝尔塔决定瞒着丈夫开车带两个儿子回趟娘家。为了不被本茨发现，母子三人将最新的作品奔驰3号推到离实验室足够远之后才将它发动。他们从曼海姆出发，目的地呢是104公里之外的普尔福茨海姆。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险阻，在经过威斯洛赫城时呢，车没有油了，那么贝尔塔呢在路边的药房加了粗汽油，紧接着一个陡坡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贝尔塔呢让二儿子控制方向，他和大儿子在后面推车翻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陡坡。随后呢，在布鲁赫萨尔的一个铁匠帮他修了链条，在保时罗特呢他又更换了刹车片。此外呢，油路封堵的时候，他用帽子上的发针将其修好。点火导线和发动机其他部件发生短路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袜子作为绝缘垫将导线绝缘。从黎明到日落，三个人终于到达了普尔福茨海姆，这也是历史性的创举。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辆汽车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此前所有的汽车旅程都是短途的实验性质，而贝尔塔本茨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驾驶汽车的人。

0: 钱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

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将我请各位来推荐一首和母亲有关系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4: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

0: 庄乡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1: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2: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0: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3: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会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1: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2: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0: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0: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5: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6: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5: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6: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5: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6: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7: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纵享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浩劫。

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

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0: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推荐一首和母亲有关系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首尔，请推荐一首和母亲有关系的歌曲。哎，这母亲节到了啊，母亲节呢是一个我们全社会感恩母亲的节日啊，这个是在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啊，今年是在五月十号这一天迎来母亲节。那么咱们八一圈每年也都会举办母爱文化日啊，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一天啊，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来纪念母亲的伟大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么康乃馨呢也是被视为献给母亲的最为合适的一种鲜花。而在咱们中国啊，一般呢母亲花呢是萱草花，这种花呢又叫做忘忧草，也是咱们中国母爱的一种代表。那么值此母亲节到来之际呢，常虎也是借着我们节目的题目啊，来向大家呢发起一个邀请，请大家呢来推荐一首和母亲节相关联的歌曲，来看一看大家都能够联想到哪些和母爱有关的歌呢。好，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听友 Z 啊，他呢是先后分享了两首歌，第一首歌呢是中国姑娘，来自于金志文的演唱，另外一首呢是摇篮曲。他说虽然这首歌没有提及到母亲，但是字字离不开母亲，凤儿清，月儿明，树叶遮窗棂啊。咱们先来欣赏一下由金志文所演唱的这首中国姑娘。

非常柔情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金志文的演唱。这首歌呢叫做《中国姑娘》，歌名呢虽然叫《中国姑娘》，但是呢是歌者歌颂自己母亲的一首歌曲啊。在母亲节这样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呢，金志文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会击中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最为柔软的一个地方。这个歌呢听起来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旋律，也没有太多非常措辞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就像是一杯温热的开水一般，平淡却不可或缺，也精准地描述着每一位伟大的中国母亲的一生。我北漂，当然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就引用了我们听友 Z 所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摇篮曲》。

来自于毛阿敏所演唱的《天之大》，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是在我们华语乐坛当中所有歌颂母爱的作品当中一首难以逾越的高峰歌曲。它呢

没有局限于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而是将母爱升华为天地一般辽阔的存在，也成为了每一年在母亲节过程当中最能够触动我们人心，引发全民共鸣的一个传世的金曲。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呢叫做王贝啊，他的歌曲呢是兼具着东方古典的韵味和大气磅礴的格局，旋律呢如同流水一般舒缓而又流淌，在副歌处呢陡然展开了一篇无垠天地，编曲呢则是以稍微厚重一点的弦乐作为基底，层层递进的和声如同云卷云舒，间奏呢也点缀着纯净的空灵的声音。可以说呢整首歌编曲呢也是张弛有度啊，从开头的月光下的静谧的思念，再到副歌处对于母爱的深情的呼唤，过渡呢可以说是非常自然流畅。这首歌曲的作词者呢叫做陈涛，歌词呢可以说是富有一定的诗意，用最为朴素的词语呢写出了最为深刻的情感。当然这首歌曲的灵魂之处还在于毛阿敏的深情演唱，他也为这首歌注入了独一无二的灵魂，非常具有浑厚的磁性，经历岁月之后沉淀的嗓音自带一种庄重和深情的气概。这首歌曲呢之所以能够成为每年母亲节的一首永恒经典的主题歌曲，也是因为它抓住了母爱的本质，无私包容深沉和永恒。继续来看听友留言，我们的老朋友豌豆翠，他推荐的是一首经典老歌《鲁冰花》。

0: 首经典的歌曲《鲁冰花》来自于中国台湾省的著名歌手曾淑琴的演唱。可以说呢，在所有母亲节的相关的金曲当中，这首《鲁冰花》也是非常特别的一首。它不是成年人对于母爱的回望和感恩，而是以孩子的视角唱出了对于母亲最为纯粹、最为刻骨的思念，也成为了跨越几代人刻在我们中国人集体记忆当中的亲情歌谣。
1: 妈妈的心伴在天涯。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小豆包，他说母亲节怎么能不推荐一下周董的《听妈妈的话》呢？借红哥的节目，祝我老妈和天下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为大家奉上这首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听妈妈的话》。在这里呢，昌辉也祝福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可以说没有太阳花就不能开放，没有母亲我们就没有幸福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衷心的祝愿每位母亲能够永远美丽，永远幸福。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昌辉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照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憋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2: 小耳朵听世界。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钻过一个黑漆漆的山洞？洞里有没有听到过滴水声、风声，或者是自己的

跳上吗？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轻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轻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

0: 在我们的上一期节目啊，我们一起跟着张继去了苏州，听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今天呢，我们要翻开另外一篇语文课文，叶圣陶爷爷写的《寄金华的双龙洞》，一起去浙江金华探秘那个藏在山肚子里的神奇世界。嗯，我知道，课文里说在外洞找泉水的来路，原来从靠左边的石壁下方的孔隙中流出，完全正确。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金华，寻找叶圣陶爷爷笔下那条只容得下一只小船进出的地下暗河。
1: 闭上眼睛，你闻到离乡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记忆精华的双龙洞里，叶圣陶爷爷重点写了三个地方，外洞、孔隙和内洞。我们首先啊，先去双龙洞景区。
1: 双龙洞，那是不是有两条龙在呢？
0: 哎，猜对了一半。洞口上方啊，有两块钟乳石，一条黄色，一条青色，就像两条龙的头探出来一样，所以叫双龙洞。我们可以走进外洞，又高又大，就像一个大礼堂一样，能站几百个人呢。
1: 哇，那我要去里面唱一首歌，听一听歌曲的回声。
0: 哎，那我建议你啊，可以唱一首《孤勇者》，整个洞啊都能跟着你震，那场面比演唱会还要壮观呢。
1: 没毛病。然后就是最刺激的孔隙，叶圣陶爷爷说啊，人要躺在一只小船里，脸朝上，船慢慢拉进去，上面的石头啊几乎能贴到鼻子。
0: 对，孔隙啊真的超级窄，你躺好了，眼睛啊往上看，钟乳石像倒挂的冰锥，有的呢是尖尖的，有的是圆圆的，一滴水落下来，滴答一下，正好能滴在我们的额头上，凉丝丝的。
1: 那我会不会被卡住啊？万一我吃得太饱，肚子鼓鼓的怎么办？
0: 哎，放心，船是平的，我只要躺好就行。实在不行，咱先饿一顿再下去啊，保证比一片纸还薄。
1: 进了内洞以后呢，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内洞呢，就像一个天然的艺术馆，有将军腿，两根粗粗的石笋，像将军的大腿一样，还有青蛙倒仙草，一块石头啊，长得像青蛙，嘴巴里呢衔着一根细细的钟乳，石钟乳，我们可以打着手电筒照进去，影子呢晃来晃去，特别的神秘。
1: 那我要带一个手电筒，自己当一把探险队长。
0: 哎，还有冰壶。

0: 小猴子们呢会跳来跳去的抢香蕉，我们呀扔一颗花生米，他们呢能接住。
1: 嗯，那我要带一大袋花生去当猴子的投喂员。
0: 哎，你还可以去喂羊驼，它们的毛呢软得像棉花糖，但是啊要小心，羊驼生气的时候就会朝你吐口水。
1: 啊，那我得站在3米开外用弹弓喂它胡萝卜。
0: 我上次去真被它吐了，就是我脸正朝我跟它聊天，然后它砰给我一口，
1: 全是草吧？
0: 对，然后那个头发上都是那个草屑，特别逗。然后我说，哎，这也是一个神奇的体验了，
1: 一种祝福来自它的。
0: 对，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这个锦林佛手文化园。佛手呢是金华的特产，长得啊像金色的手指一样，闻起来呢有一种淡淡的柠檬香。我们可以啊在园里面做手工的佛手香包，还能坐小火车穿过一大片的花海，紫色的马鞭草还有黄色的向日葵，美的呢就像这个动画片里面的场景一样。
1: 嗯，那我要做一个佛手香包挂在书包上，比上一期的苏绣小猫还要香。
0: 嗯，如果啊我们喜欢玩水的小朋友也非常非常的那个有这个很大的福利啊，我们可以去这个雾江坐游船。
1: 嗯，
0: 夜晚的雾江呢两岸有灯光秀，这个桥上的灯啊会变色，有红色的、绿色的啊，还有紫色的、蓝色的，就像彩虹啊掉进了水里一样。船呢开到中间，我们能看到金华最高的塔万佛塔，塔身呢金光闪闪倒映在水面上，就像两根塔，一根在天上，一根在水里一样。
1: 嗯，那我要站在船头当一把船长，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拿着冰淇淋，指挥船开向彩虹桥。
0: 哎，还有一个啊藏在山里的好地方叫做鹿女湖，湖水呢是碧绿色的，像一大块翡翠，湖边啊可以划船，踩在水上有这个自行车，还有一大片的草坪，我们可以铺个垫子吃野餐放风筝。
1: 那我要带一大包薯片和一瓶果汁去，边划船边吃，脚丫子再伸到水里面划上几下，
0: 哎，想想就很凉快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谷子城，是金华的老街区，路边呢有很多卖小玩意儿的店，有吹糖人的老爷爷用糖锡吹出一只小兔子，还有啊卖竹编的，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啊。
1: 嗯，
0: 有这个小篮子、小扇子，全都是竹子编的，特别的精致。
1: 嗯，非常符合好运姐姐这个手艺人的人设。
0: 是的。
1: 那我要推荐大家买一只竹编的小蜻蜓，可以挂在房间里，让它陪你们写作业吧。
0: 没错。

0: Hello， 欢迎回来，豪言姐姐。除了双龙洞，金华有没有小朋友可以跑一跑、跳一跳、探险玩水的地方呢？
1: 哎，当然有啦。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啊，就是金华动物园，不是普通的动物园哟。这里啊有猴山，

0: 小耳朵们，昨晚山洞，未完羊驼，你们的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
1: 哎，杰妮姐姐啊，金华有什么好吃的？快说快说啊，我都有点咽口水了。
0: 嗯，第一道必须是金华火腿。
1: 哎，
0: 这可是全世界有名的宝贝。火腿呢是用猪腿肉用盐腌制了很长时间，再晒干风干，至少要腌上一年以上。它不能直接啃，是用来熬汤蒸鱼的。切一小片啊，放在汤里，汤就会变得又鲜又香，咸咸的带着点肉香，喝一口整个人都暖和了。
1: 嗯，那我要带一大根火腿回家，让我妈妈给我煲一大锅火腿冬瓜汤，我能喝三碗。
0: 嗯，没错。还有一道小朋友会喜欢的，叫做金华酥饼，外面是金黄的酥皮，像千层饼一样，一碰就会掉渣。里面呢包着的是梅干菜和肉末，咬一口外酥里嫩，梅干菜的咸香和肉汁混在一起，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传说啊，以前是给行军打仗的人吃的，随身带着不会坏，饿的时候啃一个，立刻就有劲儿了。
1: 哎，那我得在我的包里啊塞上十个八个的，爬山的时候边走边吃，当能量补给。
0: 没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叫做金华汤圆儿。不过这里面的汤圆啊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是咸的，皮糯糯的软软的，用筷子一夹就扁了，里面包着豆腐干、肉末、竹笋，咬开一个小口，汤汁会流出来，鲜得要命。当然也有甜汤圆，里面是芝麻和红糖，特别适合爱吃甜的小朋友。
1: 哎呀，成年人不做选择，我甜的咸的都要。一碗四个，两个甜的两个咸的，谁也不偏心，
0: 我真能吃啊。不过如果你不爱吃汤圆爱吃面，也一定要尝一尝金华拌面。面条细细的，煮好以后浇上肉酱、花生碎、葱花，再

0: 上一勺日油，滋啦一声，香味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拌一拌，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酱，吸溜一口，满嘴飘香。
1: 哎呀，这吃饱了，这么多好吃的，可是有点干了呀。有没有好喝的东西呢？
0: 有啊，佛手茶，用佛手柑泡的。茶汤呢是浅浅的金黄色，喝起来清香爽脆，有一点点甜，特别的解渴。你爬山爬累了，喝一杯佛手茶，感觉整个人都被洗干净了。
1: 哎呀，这个佛手茶的名字听起来就好好喝呀，我要带一个大大的保温杯，泡上一大杯在路上喝。
0: 嗯，还有一道小吃不能错过，叫做兰溪鸡子果，像一个大饺子，皮儿薄薄的，里面塞上了鸡蛋、肉末和韭菜，放在平底锅里煎到两面金黄，咬上一口，鸡蛋的香、韭菜的鲜、肉末的嫩全混在一起，配上酥脆的皮儿，哎呀，真的是绝了。
1: 哎呀，简妮姐姐啊，听你说完，我今儿晚上得准备一个超级大的包，然后呢我就去买。买啥呢？买金华火腿，买酥饼，买汤圆，买拌面，买这个鸡子果，把这包啊装得满满的，我再回来。
0: 哇，真是不白去呀、啊！吃，所以说吃在金华，每一口都是山里的味道。小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去金华，一定要把这些美食我们全都尝一遍哟。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厚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又邀请到了几位非常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呢要带我们跟着课本继续去旅行，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那他们都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啊，我们第一位邀请到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尹美希。那美希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尹美希，我今年七岁了，上一年级。
0: 哎，那美希啊，你平时在周末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呢？
1: 我最喜欢爸爸和我一起画画，还有在楼下骑滑板车。
0: 嗯，非常的好的爱好啊。那如果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会带你们去我的美术班，因为那里有很多颜料，还有画笔，墙上挂满了小朋友画的画。
0: 哎呀，这听起来就好有趣儿啊。那如果有一首诗能够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1: 我会选择你要写中国，因为这首诗很美，读起来就像画画一样。
0: 哦，那你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朗诵你要写中国。
0: 嗯，好期待呀，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尹美希带来的你要写中国。
1: 你要写中国，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你要写千里神州，万家灯火。你要写五岳雄奇，江河磅礴。你要写秦汉的厚重，唐宋的巍峨。你要写五千年的漫长，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你要写心的炙热，爱的清澈。你要写觉醒年代的光，涅槃重生的火。你要写野爱飘香的稻花，清晨放飞的白鸽。你要写愿以翠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0: 哇，美希读得太好了，好运姐姐好像看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那美希啊，你平时喜欢出去旅行吗？
1: 我喜欢。
0: 喜欢是不是？那你喜欢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吗？还是喜欢娱乐性比较多一点的地方呢？
1: 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哦，怪不得你喜欢这篇内容啊，那非常好，也希望下一次能够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美希和大家说再见吧。
1: 再见。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让我们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我们这位小朋友呢是一位四年级的大姐姐，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宋佩宁。佩宁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宋佩宁，今年十岁了，上四年级。
0: 嗯，那佩宁你平时喜欢去哪儿玩呢？
1: 我喜欢去博物馆和科技馆，还喜欢去爷爷奶奶家听他们讲以前的故事。
0: 嗯，那如果啊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去过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会带大家去革命纪念馆，因为那里有很多感人的英雄故事，让我很受感动。
0: 那如果有一篇课文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篇呢？
1: 我会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因为周恩来爷爷的故事让我觉得很有力量。
0: 哎呀，非常酷的选择啊。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1: 我要讲一个故事，叫《一支钢笔》。
0: 嗯，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宋佩宁带来的《一支钢笔》。

2018年3月28日，2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骨回到了祖国。挺拔的礼兵怀抱着用国旗覆盖着的棺椁，缓缓走下飞机的舷梯，在其中的一具棺椁旁边。

0: 放着一支锈蚀斑驳的钢笔。那是1950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行将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成为一名光荣的随军记者。离家的最后一刻，妈妈将那支钢笔放到我的手里。这是你爸留下来的，带着它去记下，去记下你在前线的每一天。我就怀揣着那支钢笔，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眼前是血雨腥风，身后却是万家灯火。我永远记得那个人对我说的话，他说，如果我死了，以后的人还会记得我吗？这句话深深扎痛着我的心。他就那样死了，而我却只能怀揣着这支钢笔。我要用这支钢笔记下这些，多记下些，再多记下些。今天，就在今天，祖国接我们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我要用那支钢笔写一封信给妈妈，告诉她我的灵魂从此不再异乡漂泊，此生无悔入华夏，我爱你，中国。谢谢大家，我叫宋佩宁。
1: 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啊，也谢谢佩宁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啊，也是讲了如果当时没有这些革命烈士，就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对不对佩宁？
2: 是的
1: 是的。那佩宁啊，在这里啊，好运姐姐也想采访你几个小问题啊。那你平时喜欢出去旅行吗？
2: 喜欢
1: 喜欢，对不对啊？那除了刚才你讲到的这些这个革命的纪念馆，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喜欢的城市呢？
2: 我还很喜欢去桂林玩。
1: 哦，喜欢桂林。那以前去过桂林是不是？那
2: 是
1: 那桂林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地方你特别印象很深刻的景色呢？
2: 桂林的天气非常好。
1: 哦，天气很好，对不对？让人很舒服，是不是？哎，人家都说啊，桂林山水甲天下，说明他们那边的山山水水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
2: 对。
1: 二呢，也希望佩宁以后能够走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各个地方的每一个景色，好不好？
2: 好。
1: 到时候再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们分享，好吗？
2: 嗯，好的。
1: 好的，那佩宁，谢谢你，跟我们小朋友说再见吧。
2: 再见。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这位小朋友也是一年级的一位小可爱，让我们欢迎江芷涵。芷涵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江芷涵，今年七岁了，上一年级。
0: 芷涵，你平时喜欢去哪儿玩呀？
1: 我喜欢去游乐场和书店，还喜欢去姥姥家和小猫玩。
0: 那如果啊，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会带大家去书店，因为那里有很多有意思的绘本，我一看就舍不得走。
0: 那如果有一首儿歌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1: 我会选小星星，因为我喜欢看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
0: 哎呀，真好。那你今天啊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表演一段贯口，叫小孩子。
0: 哇，这贯口可不容易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江芷涵给我们带来的贯口小孩子。
1: 再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怪学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柳燕七岁举翰林，汉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七岁学文，九岁习武，一十三岁拜官水军都督，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0: 哎呦，芷涵读得不错啊，这篇贯口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啊，这么小就能把这个贯口读得这么流畅，很棒啊。那芷涵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开不开心呀？
1: 开心。
0: 那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做客，跟小朋友们分享你学习到的知识，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芷涵跟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最后的这位小朋友呢，今年8岁了，上3年级。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赵英奇。英奇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赵英奇，今年8岁了，上3年级。
0: 嗯，英奇，你平时喜欢什么样的旅行吗？
1: 我喜欢去有山有水的地方，比如长城和黄河边，因为那里的风景特别壮观。
0: 那如果啊，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去过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会带大家去长城，因为它像一条巨龙盘在山顶上，走上去感觉自己也变勇敢了。
0: 那如果有一篇课文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1: 我会选《少年中国说》，因为读起来很有力量，我觉得自己也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0: 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最喜欢《少年中国说》里的哪一句话吗？
1: 我最喜欢《少年强则国强》，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朋友只要努力，长大就能让祖国更强。
0: 嗯，说得太好了。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
1: 《少年中国说》。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英奇带来的《少年中国说》。
1: 五星红旗在晨光里猎猎作响，当雄伟的国歌在天地间久久回荡，我们站在国旗下，挺起胸膛，目光如炬。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国少年，我们爱黄河奔涌的浪，爱长江浩荡的涛，爱长城蜿蜒的脊，爱大地无垠的江。这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是刻在血脉里的信仰。先辈与热血换来山河无恙，岁月与坚守铸就盛世安康。今日的我们成先辈之志，立少年之心，少年强则国强。
0: 嗯，非常棒啊，谢谢英奇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啊。那英奇，哦，好运姐姐刚才听你读这个内容的时候啊，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浑厚，那你是不是也想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什么呢？
1: 嗯，
0: 那以后有没有想要当军人的梦想呢？
1: 有
0: 有，那以后啊，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好不好？
1: 好，
0: 那谢谢英奇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好吗？英奇，
1: 好
0: 好，那英奇和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我是周一
0: 晨。嗯，好，可以大点声说啊。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金华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双龙洞的外洞出发，躺着小船穿过孔隙，看见了神奇的钟乳石和轰隆隆的地下瀑布。我们去了金华动物园喂羊驼，在佛手文化园坐小火车，在雾乡的夜晚看灯光秀，在鹿女湖踩水上自行车，还在国子城买了竹编小蜻蜓。我们吃了金华火腿、酥饼、咸汤圆、拌面、鸡子果，还喝了清香的佛手茶。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也听到了四位小嘉宾他们勇气的声音。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保持好奇，哪怕钻进一个小小的孔隙，也能发现一个大大的世界。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地方。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吧，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

0: 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
2: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0000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3: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6: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7: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

0: 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0: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3: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总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0: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万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3: 本次活动中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措施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
14: 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

0: 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

0: 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进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游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5: 记录简单的快乐。
4: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5: 7:00 PM。
6: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7: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6: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8: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6: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9: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五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00至12:03，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06至12:09，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12至12:15，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0: 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天听既无声，苍苍何处寻，飞高亦飞远，都指在人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近期节目里，小楼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段子，咱们用整期的时间请您收听张广泰回家。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师傅。
9: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相声跟评书有区别啊，尤其是单口相声，我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有人说了，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不错，八个长篇的故事，但是呢，也没头也没尾，无枝无叶，就跟八根棍儿似的。我们起个名叫八大棍儿，这其中不止八段，二十多段，可是呢，统称叫八大棍儿。无论是单口相声还是评书，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是目的是一个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出了这个门一人买把刀子劫道的，没有啊，劝人学好。今天的故事离着大家很近，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一问康熙年间的事儿。这家里这老人岁数也忒大了。清朝康熙年间，这一年的夏天，6月27号，这日子多准呢 啊！当然了，说28也行啊，没人叫这真儿。就这一天，6月3伏，天儿这可热呀，没有这么热的天儿了。通州运粮河的旁边码头边上停着一艘官船，挑着杏黄旗子，上面写着“巡河副将，奉旨还乡”。正当中有一个白月官斗大的张字，船舱里边坐着一个人，看年纪32-3，小伙子长得挺精神，黄白净啊，光头没戴帽子，这辫子垂下来在脖子这儿绕着，穿着一件团花的箭衣，坐在船舱里边拿着一把扇子，看出来挺热，这么呼的着。旁边站着一个小孩，这年纪13岁到14岁之间，长得比猴都寒碜，怎么这么丑啊，俩眉毛往下耷拉着，这眼睛跟绿豆似的，小鼻子眼冲上，嘴角往下耷拉着，头发不多，数了数30来根，梳一小辫儿，这小脸蛋青须须的，乍看跟个小蛤蟆似的。在旁边是垂手侍立，书中暗表，正当中坐着这位30来岁的，就是奉旨还乡巡河副将三品顶戴，姓张，叫张广泰。旁边站着孩子呢，是他的干儿子，这小孩叫江玉。爷俩这儿聊天，张广泰拿扇子一指，哎，江玉，三叔。有人说不对啊，既然是干儿子，怎么不叫干爹，叫三叔呢？这有个原因，只因为张广泰没结过婚，在家里边行三，所以这孩子喊三叔。三叔，你出去给我买点东西去，我下船买啊， 下船买去吧。
10: 买什么呀？
9: 你照我这个身量这个矬个，买一身乞丐的服装
10: 啊。
9: 小孩挺纳闷，买一身乞丐的服装，买要饭的衣裳，买这干嘛呀？休得多口，你快去快回，我有急用。
10: 炸！
9: 小孩转身出来，由打这个船上往外走，走到船舱口，转身又回来了。您真要这个乞丐的服装？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嗦呀？啊，快去快回。
10: 行嘞。
9: 一转身顺着跳板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琢磨，三叔这是吃错了药了，要这干嘛呀？往前走了十几步，天无绝人之路，眼前来了一个乞丐啊，长得这模样啊咱挺敦实啊，头发稀不楞登，小亮脑门，走道哈巴着，好唱两句过来了。小孩将近一瞧，呀，好唱两句过来了。小孩将近一瞧，呀，这就是乞丐呀，暗咽赤腿疯狂，苍啷啷这口刀出了鞘，嘿，站住，不要饭的吓一跳，我啊，就是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你吃错药了，这什么年头啊，连要饭的都解。嘿，这德爷，你瞧我这周身上下，哎，你喜欢哪样你拿吧，把这帽子摘了。好，你要这个，摘下来，破毡帽都连不住啊，搁在地上你怎么也瞧不出是一帽子。小孩接过来搁在手里边，把这衣裳脱了，这你也要是吧？啊，嗨，甭解这扣了，这么脱吧，给你，接过来，搁在帽子上，把裤子脱了，我这你也要啊？呵，全活你那个啊，给您这个，拿刀把这裤子挑过来，夹好了，把鞋脱了，您这个脱，哎，好好好好好，给您这鞋，把这裤衩脱了。哎呦，这大王爷，这您不行，您我让你脱就脱，哎好，这你要就给你吧。脱下来了，小孩拿手捧着，行了，就这么着了啊，以后你当个安善良民啊，别要饭了啊，我走了啊。转身走，要饭的喊他，哎哎哎，老贾，您帮个忙，干嘛呀？你把我宰了吧啊，一丝不挂，我上哪儿要饭的，不得打死我呀？不是，以后你好好发展，我发展什么呀？发展？借您的刀给我宰了。哎呀，这也是哈，这是个事儿。这样吧，我不白要你的，我可不是劫道的，我给你钱买你的。一伸手掏出来一锭银子，掂量掂，有个五六两，啊，给你吧。要饭的接过来一瞧，呵，五两银子。将近六两，这是真的吗？我做梦啊！看看，哎呀，是真的哈、啊。手要掉一个，一琢磨不对，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江玉又回来，怎么着？后悔了？不是，我琢磨这意思不对，花这么些钱买这么身衣裳，我估计你是南方人吧？啊，怎么了？你会憋宝是吧？我这里边有宝贝啊，你回去你能提炼出宝贝来。江玉差点没哭了啊，这还有宝啊，别说真有活宝啊，都出了蛆了都啊。没有，那这件我不卖了，不卖还给你，扔在这儿，拿起银子走，还不是你回来还卖你的了啊，这个买主不好找。要饭的攥着这银子自个儿纳闷儿，可是纳闷归纳闷，银子是真的呀啊，我得走啊，买衣服去，怎么走啊？一丝不挂怎么走啊？小孩江玉也淘气，这手拖着衣裳，这手攥着刀，瞧着他，这要饭的真有主意啊，跟边上捡那草，把这草拔下来搓。

搓成绳子，捡了几块瓦片，把瓦片系在一块，系在腰里边，转身一走，叮叮当当，呵，相遇一条大直，真有高人呐啊！乞丐里边有着藏龙卧虎的人呐，嗯，转身拖着这堆烂衣裳就回来了，一琢磨又脏又臭，怎么让三叔穿呢？有主意了，奔后仓，后仓厨子正做饭呢啊，摘菜弄东西呢，小孩来了，哎，厨子，哎，厨子，哎，哈，江玉啊，什么事儿啊？那个，把这给你，待会儿蒸蒸，蒸蒸，蒸它干嘛呀？不吃呗。这孩子淘气，不吃呗啊？这怎么吃？天热，咱们凉拌，快点蒸，等着要呢。小孩走了，厨子挺为难，学徒学这么些年没学过蒸这个，这怎么吃这个？还不能洗，一洗就糟了，拿起来搁在河里边涮了涮，拎上来简单的拍了拍，把水汽拍干了，找一大碟子一样一样弄好了，紧上面搁两只鞋，搁笼屉里盖上盖，拿大麻圈缠严了，他怕跑气。蒸了有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之后江玉又来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得，我这卸着芝麻酱呢，拍得了算，待会儿咱们就拌着吃啊。那什么还搁点别的？搁什么呀你啊？一接替后拿出来，迎风一抖上就干了，闻了闻没有臭味，这能穿了，拖着就回来了。张广泰等着呢，哎，怎么着啊？啊，你衣裳拿来了吗？您瞧，在这儿了，都准备好了，换上吧，把自己这身衣服脱了，把这身烂衣服都穿好了。哎，儿啊，你瞧瞧我像不像一个花郎乞丐？我跟您说啊，您这不像。怎么不像啊？您这衣裳是破，可有一截，那衣裳破的地儿露出您的肉来了，那皮肤又白又嫩，哪儿像要饭的呀？这么着吧，我上厨房抓两把黑烟子来。功夫不大，打锅底下抹点灰，气着咔嚓一抹，哎，这回瞧有点意思了。好，我要下船私访。您等会儿，您这会儿不能走，您这会儿一下船，老百姓一瞧，官船是往下走要饭的，一瞧就是假的。你说怎么办？这样吧，您呐，倒着往外走，好比说您是上船乞讨，被我把您轰下去的，您倒着出去，没有人怀疑。嘿，好主意。张广泰背转身来，一步一步往后倒着走，身子退出了船舱，嘴里还喊呢，哎呀，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给口吃的吧，连喊了四五声。江玉出来踢着牙，哎，要饭的没带着表啊？嗯，张广泰这气啊，要饭的还带着表啊，回来我撕巴了你啊，说话。哎，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早饭一过，午饭未到，少吃再来，给你个双份，赶紧走，再不走砸折你的狗腿。嘿，小子，你等我回来抽你的。转身下船，顺着这个岸边一步一步赶奔通州城里。有人说了，一上来就说这么一段事儿，这张广泰到底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张广泰啊，本身是通州的人，家里边挺有钱，他的父亲叫张浩善，通州一带那是大财主，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而且为人特别的善良，有穷人走到这儿了，说没吃的给吃的，没钱给钱，冬天舍衣服啊，平时没事那粥棚一天到晚那锅老开着，是个大好人。娶妻之后呢，生起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落生不到半岁，夫人就去世了，又续娶了一位夫人，这位夫人过的门来又生下两个儿子，一共老头是仨儿子，可是仨儿子不是一个娘。第二次续娶的这位好事夫人，老太太非常的好，对待这个前儿啊，这个大儿子如同自己生的一样，同样三个孩子，后边这俩是自己的，前面这个是前房的，对前房的比对自己的亲儿子好，唯恐怕人家说后娘进了门这孩子遭殃，老太太就这么心善。这老大呢
叫张广聚，老二叫张广兴，老三叫张广泰。这哥仨为人脾气秉性是一概不相同。大爷张广聚是尖损刻薄，没有这么坏的。二的叫张广兴，念书念的这人呢有点迟钝，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啊，书呆子。三的就是张广泰，打小习文练武了不得啊，什么弓刀石马步箭呢全都会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没有不会的，挺好。慢慢慢慢的，仨孩子可就都长大了。有这么一天，张广泰啊跟着几个人出去玩去，无意之中遇见一个姑娘，她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多好看呢，这没法形容，每个人心目当中认为的美人不一样，你闭上眼睛想，你琢磨什么样人好看，这姑娘就什么样，这叫臆想之美，长得好看，脸跟苹果似的啊，眉毛跟玉米笋似的，眼跟葡萄似的，嘴跟樱桃似的啊，这姑娘长一水果摊的脑袋、好看。这是一次见着之后，广泰心里就没忘。可是这年多大，刚16岁，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又过了几年，老爷子去世了，哎呦，老张家这棚白事办的可是不小，发送老爷子，把老头埋了之后，老大心里就起了歹心了。哎呀，恨自己的爹，你说好好的家产我一人独霸，这回又来这哥俩干三一三十一，不合适。什么时候要是能够分了家才趁了我的心，而且分家最好的值钱东西都给我，把这死老太太跟那俩小子全轰出去，我心里才踏实。这小子起了歹心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广泰的心情一直不好。有一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无意中被朋友引入了烟花妓院，也就是风化场所。来到这儿了，宝二娘就出来了，啊，找几姑娘吧，呼噜呼噜出了一大帮啊，都站着。你瞧这姑娘，这姑娘这个好着呢，这个你再瞧这个，这还会唱单弦啊，你瞧这个，这个这都挺好的。说一圈，广泰的心思不在这儿，尤其是小孩头一次去这种场所，脸红的跟布似的，低头无语。就这会儿功夫，又打外边又叫进来了，一进来好几个啊。怎么呢？都知道张三少爷家里有钱，都想挣了钱，所以说宝娘今天心也狠了啊，把我们这最好的几位姑娘全叫来了，进来吧。呵，出了一个这样的，又来一个这样的啊，又进来一个，这样出去，这进错屋了，这是啊，这练健美的，这是啊。到最后又进来一个姑娘，好，太漂亮了。张广泰一抬头，当时差点没坐地下，这就是想当初瞧见了那位姑娘。那么说这姑娘是谁呀、当初也是宦门之后，姑娘姓韩，叫红玉，父亲是朝里边大忠臣，因为跟奸臣作对被满门抄斩，把姑娘卖到了官妓。所以说今天姑娘在这儿跟张广泰相遇，等于是第二次见面。哎呀，广泰非常喜欢姑娘，回家之后跟自己大哥说了，我打算呢把她赎出来，俩人过日子。特老大这火大了啊，小小年纪竟然学会了逛妓院呢啊，不行，我不能饶你。准备了一套毒计，什么呢？因为广泰跟大嫂子关系很好，大嫂子也疼着小叔子，所以说准备了一壶毒酒，叫仙鹤顶上红。老大跟媳妇说，老三进来劝他喝酒，他死了之后我这有一麻袋，你把他装进去扎上口，待会儿我喊人来把他抬出去。说完他出去了，前脚走后脚广泰进来了，望着这壶酒，嫂子眼泪止不住了，兄弟呀、兄弟你快走吧，你大哥起下了歹心要你一死，这儿有一壶酒，这壶酒啊叫仙鹤顶上红，是沾唇则亡，今天没别的，你走吧，一切都有嫂子呢。广泰哭了，嫂子我要是走了您怎么办？你甭管了，嫂子我也活腻了，今天我喝了他死，我替你死，那不成啊。叔嫂二人抢那壶酒，一抢那酒洒了，门一开，家里养了一只大白狗进来了，把地上酒就舔了，刚舔了三舌头，这狗躺地下死了。哎呀，叔嫂二人一瞧，没想到一犬救主今天死在这儿了。广泰给这狗磕仨头，拿麻袋把狗装上，自己是跳墙而出就跑了。临走的时候跟嫂子说，您记住了，从今往后我张广泰不见您还字罢了，要见您非得是头上有了功名。打着起就走了。家里事儿呢咱们回头再说，单说广泰。

由打家里跑出来，这一道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啊，恨自己的哥哥没有手足之情啊，一直跑下去了。跑到哪儿呢？跑到杨村啊，杨村出那个高干是这么一个地儿。来到这儿自己饿坏了，天也亮了，身上没带钱，肚子也饿，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得了，我死也得做一个饱死鬼。旁边有一饭店推门就进来了，伙计挺客气，哟呵，这位爷，来来来来来，快坐吧。您吃什么呀？啊，我要三屉包子啊，我来四十个馒头啊，两锅面汤啊，给我炸100个油条啊，炒40盘菜，赶紧快点，我有点饿啊。伙计瞧，这自杀的方法多了，嗯，你何必这样啊？不，废话，我吃。不，你这么吃不可能的事儿，我给您看着上啊，吃饱了算。一会儿的功夫，乱七八糟连干的带稀的全上来了。呵，广泰咧个腮帮子，打开后槽牙，里边套间小钥匙拧开了，把仓库也腾清楚了。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接着嘎着接着嘎着接着都吃了，吃饱了挺高兴。一琢磨结账，这怎么办呢？没法弄，给不了钱呢。伙计，厕所在哪儿啊？后边。哎，行，我回来给你钱。广泰迈步出去了，来到后边把门拉开了，一瞧这是厕所，心说得了，没想到我今儿死在这儿了。把裤腰带解下来，扔两人一搭，打算自杀。门一开，伙计打外边哭了就进来。哎呀，你不能死啊！广泰挺感动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知音，你还知道救我？不是，你死了那饭钱归我出。快下来吧，你快，快下来吧，下来吧。这一问的说，你这个不行啊，有事儿说事儿，死不是个办法。伙计给他出的主意，你呀、啊、既然说你文武双全，你不如在街上前去练一练。这么着，张广泰出去打把式卖艺，可是没挣着钱，无意中认识一位老先生，把他带着家里去跟他教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教你上乘的武艺都教会了。教了三年，临走告诉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说这个师傅啊，哪找这老师去？教完了不告诉，别问我是谁啊，出去有人问你，你也别说认识我啊。就这么着，老头走了，撇下了张广泰。广泰一个人见钱没事干，怎么办呢？码头边上给人家扛包去卸船。有一天无意之中，这天着来了一艘官船，官船上有人唱岔曲儿。清朝那会儿啊，唱岔曲儿那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活动啊，有打这个宫里到宫外都兴这个。一听这声音是一个老头，谁呀？奉圣命哈的人，上海道上任，船行在这运河边上，跟这儿唱会儿吧。呼，老头唱得多，树叶青树叶黄树叶短树叶长啊，越唱越高兴，当差的也捧了，哼，好一唱。嗯，老头越唱越高兴，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嗯，我再给你们唱一个，我唱一个新编的啊，王国福家住大白楼啊，唱挺好。嗯，这不是那年头出的啊。简短截说唱了半截了，有一个字唱倒了音了。张广泰船底下喊大号，哎听，这通还没落下来，下来四个兵，就是他滚上啊，压上去了。大人唱岔曲喊倒好，死罪一条，知道吗？不是，这错了，是我们早知道错了，那也不能说，知道吗？来吧，跟老头一说，老头乐了，是我是唱倒了，因为我这牙是假的啊，这字儿吐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吧。这么一问，老头挺高兴啊，喜欢这孩子。你会唱吗？说我会唱，来一段听听。嘣楞嘣楞一弹弦，老头很高兴，行了，认为一子干儿，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啊。爷俩特别的好，完事上后院啊，船舱后边把春衣请出来。谁呀？哈大人的小妾。哼，长得漂亮，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情，一步三扭就出来了啊。这一瞧，这是你干妈啊，赶紧上前磕头。这干儿子比干妈大12岁。嗯，见过礼之后，没想到这春姨就看上张广泰了。后来又引出来几段书，叫春姨三喜张广泰啊，张广泰刀伤春姨。咱们刚才介绍这个回笔，按照证书来说，这最起码一个月的，咱们是简短截说，因为咱今天主要说张广泰回家。到后来张广泰下西川，一直到取得了军功，蒙圣恩三品顶戴，奉旨还乡祭祖，今天是回了家了。走在大路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老娘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

0: 哥哥怎么样？迈步可就来在了通州城里。有打对面来一人，谁呀？二哥张广兴。广兴啊，穿的挺破挺烂啊，这个脸色啊又灰又白，一瞧身体不好，扛着这么一条草，一边走啊一边咳嗽，身体够差的。来到这儿有一个饭馆叫对和居，站在门口把这草卸下来垂着腰。哎呀呵，太累了。广泰一瞧，哟，这不是我二哥张广兴吗？他跟这干嘛呀？我得瞧瞧。闪在一边站这看着，就瞧广兴冲里边喊：四叔，四叔。广泰纳闷，我们家没有这亲戚，怎么来个四叔？正纳闷呢，又打里边出了一位，谁呀？对和居饭店的伙计叫王四，有个外号叫画眉王四啊，说这个人说话像画眉似的，嘴这么巧，画眉王四。四叔，再瞧王四，这馅儿大了，撇着嘴啊，那嘴咧得跟烂柿子似的。嗯，张广兴，张广兴，哎，四叔，怎么又来了？我送草来了。你草不行吗？驴吃了肿嘴，马吃了上房啊。嗯，你这分明是不拿我们当门啊。哎呦，四叔，您瞧我是念书人，我哪知道打什么样的草啊。得了，您高过手吧，哪这么些说的。啪，抡圆给一大嘴巴。张广兴站在那都傻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当初老姜的那是财大势大，那会儿走了街上谁不喊一声张二爷？今天你一个小小跑堂的敢打我，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二爷站这儿气得直哆嗦，大树后边张广泰眼珠都立起来了。哼，欺负我二哥，刚要往外走，又打街边上又来一个人。这人是谁呀？姓邹，叫邹珠，晃荡荡，身高一米八左右，紫微微一张脸膛，身穿十三太保疙瘩帕，这衣服敞开了，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手拿着一把桑皮纸大扇，衙门口六扇门的班头。想当初跟广泰是朋友，广泰树后边一瞧，我认识你，你是邹宗，今天从这过，这是我二哥，让人家打了，你甭说给我哥哥拔疮，走到这喊一声，就算你是我的好哥们儿。再瞧这位邹宗，迈步往着走，一抬头，哟，瞧瞧二爷了，单手啪啪啪啪啪把扣系上，这手鱼一扔，扇子一合，交左手，走到跟前打一圈，二哥，您好啊。张广泰眼泪下来了，哎，没白交这朋友啊。再瞧二爷广兴抬起脸来，嘿，你害我你啊。哎，哥，我怎么害你了？我问你，不是你让我往这送草的吗？他不要，他打我，甭问你们串通一块儿了。二爷是个老实人，老实人的别名就叫无用。自打想当初广泰走了，老大张广就算变了心了啊，把家产一分为二，给老太太一间小破房。哪间呢？叫坟地有一间房子，把看坟的轰走了，这老太太跟二爷住那儿，这是分文没给。村里人都生气，可是没人敢管。怎么呢？他是恶霸，邹忠跟广泰是朋友，上这儿来找老太太，您上家去，我接您上家去。老太太很耿直，不去不去，饿死我认了，我有儿子啊，有广兴了。广兴说，对，有我呢，我上山砍柴去。哎呀，通州哪有山的啊？啊，那也不行啊，我照顾我们老太太。老太太说，对，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啊。这哪儿学来的，这都是啊。这么着吧，咱们这有一饭馆叫对和居啊。邹忠说，这对和居这掌柜的跟我是朋友，那年他遭人陷害，着了一把火，饭店都烧了，掌柜的要跳河，是我给捞上来的，我拿着本钱让他二次开张，他欠我的，没别的。二爷每天柴火也行，草也行，废纸也行，这多少都行，三五张都行，你给他送去，每天跟这儿领一两银子，这是变相的照顾他。掌柜的也很客气，唯独这个伙计们狗眼看人低，今天有这么一出。邹忠听明白之后乐了，你们管了。掌柜的，出来！一点手，掌柜的出来。哎呦，邹好，上屋去，不去。 认识我吗？
1: 我知道，怎么不认识您？您是我的大恩人。
0: 哦，你知道这点，
1: 好，算账。对何居欠我多少钱，现在就要。我欠你的，你开单子，咱们两个人今天算。
0: 邹爷，
1: 那算什么呀？我搬家吧，都是您的。啊，想当初遭人陷害，我要跳河，您把我捞上来的。您拿着钱二次开的张啊，啊，这买卖是您的呀？不对，你甭说这个，是我的，我说话怎么不算数呢？不是，您把话说清楚了啊，如此这般这般回事，我二哥在这儿让他打了，他说了，吃了这个草啊，驴吃了种嘴，马吃了上房。哎，这小子哪儿去了啊？哪儿去了？一回头，他在房上，我在这儿了。在这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啪啪，自个儿抽嘴巴，啊，邹忠也乐，掌柜的也乐，二爷也乐，这就叫小人本色呀。掌柜的说：“来吧，里边吧，楼上吧，我这摆一桌，给二爷赔礼。来来来来来，邹头，今儿您赏光，我脸上贴金，里边请，里边请。”迈步让进去了，人都进去了，广泰站外边瞧，那我也进去吧，说话听不见了，迈步往里边就走，来到口这儿又出来一伙计，站着。你找谁的啊？你这样的我们这有包月的，知道吗？不打发零的啊啊！找你们那负责人去啊！别废话，我吃饭。大爷您别开玩笑啊，你浑身上下哪点像姓钱的样啊？广泰气的牙都咬出血来了，一伸手掏出元宝来，瞧这个，这是什么？哎呀，爸爸楼上吧您。张广泰上了楼一瞧啊，广兴、邹忠、掌柜的跟靠窗户这桌，离着这儿有两桌，靠这角这儿有一桌。哎，广泰心说别坐近了，我坐在这儿吧，坐在边上也能听得见也能瞧得见，他们瞧不出我来，斜身坐着。伙计跟过来了，哎，这大爷好，您这您私访的吧？啊，这句猜对了啊，就是私访的。您吃点什么呀？他不饿，他临出来刚吃了点心，可又一琢磨不要点东西不合适，吃什么呢？你给我来碗酸辣汤吧，就要酸辣汤。别看一碗酸辣汤啊，按上等酒席的价钱给。嘿，好，您呢？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这个酸辣汤别搁血豆腐，不搁血豆腐。别放葱，哦，别放葱。别搁姜，哦，不搁姜。别搁胡椒，别搁胡椒。不要鸡蛋，不要鸡蛋。我给您来碗白水得了。嗯，什么都没有啊啊！行，别废话，快去吧，一会儿得了啊！哎呀，功夫不大，端上一碗来，搁在这儿，不为喝汤，为听说话。这桌也问问二爷广兴，二爷吃点什么呀？二爷这谱大了，想当初我们家家大业大，吃过欠过，今儿这菜得我点。邹忠也乐，二爷只要你高兴，你想吃什么咱们有什么，你说吧。掌柜的，哎，好，二爷您说。嗯，把那个勺啊刷干净点儿。哦，这我知道，用香油，纯粹的小磨香油，这个有，您放心。呛锅会吗？可让您说的，这么大买卖不会呛锅，拿什么呛啊？拿葱啊？不对，用葱裤。什么叫葱裤啊？不要葱白，不要葱叶，葱白葱叶当中那点劲儿，知道吗？叫葱裤。好，太讲究了啊！是，香油，然后用葱白葱叶当件的葱扣给您炝锅。您吃什么呀？给我炒一麻豆。哎，行行行，费这么大劲要点麻豆腐啊！行，您甭管了，我给您颠着来吧。功夫不大，这桌上等酒席可就端上来了。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陆里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都摆齐了。烧红二酒飞来展去的，这儿一喝，刚喝没两杯，广兴的眼圈红了。怎么呢？想老三了。邹忠一瞧，坏了。哎，二哥，咱可说好了啊，咱们今儿吃饭是高兴事，咱们谁也不许提他。比划一个三，三是广泰，不许提他。哎，是，我不提他，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哎，广泰，邹忠一瞧，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得亏不说这话了啊。这个你这么哭可不是事儿，你甭想他了，他呀，他死了，宽他心。旁边广泰吓一跳，别， 挺好的朋友，你咒我啊？
0: 我

0: 这正喝酸辣汤呢，他死了没死啊？二爷吓一跳啊，怎么死了啊？是啊，我做一梦，周头别瞎话，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啊，流落在外，穿了一身要饭的衣服，他戴了一个黑不尖的破帽子，穿一身蓝衣裳，那鞋都开战了，是吧？
1: 怎么呢？一边看一边说，死了。这说死了不好紧张，二爷眼泪可就止不住了，这痛哭正哭着呢，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几声响亮，又上了一人，谁呀？也是衙门口的啊，叫尹坡，也是跟邹忠一块儿的。哎，这儿喝呢，快来兄弟，快来赶紧劝二爷。我劝什么呀？想这个了呗，是不是？来二哥擦擦啊，这儿紧着打岔。广泰坐边上瞧着，心说：“哎，没想到我的离家出走，给家里边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就这会儿功夫啊，旁边好多人是窃窃私语，说老张家这事儿。哎，谁知道广泰怎么着？不知道啊，当初那孩子怎么着都说这个。广泰心说：“我得。”

0: 二哥
1: 这是我
0: 哥哥兄弟，哥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邹忠尹坡也是暗暗垂泪，一旁边坐着这些人竟说便宜话的，瞧见了吗？张老三、张广泰，大小不学好，臭狗吃一个，瞧见要了饭了吧？我跟你说，他打三岁我就瞧出来他以后得要饭，知道吗？这孩子不是东西。这儿说着，旁边这邹头心里不是滋味，我兄弟回来了，你们这样说不行，转身下楼来到账房，啊，那谁，先生，你给我拿一堆元宝过来，您干嘛呀？我有用，给拿一口袋，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三十来个元宝拎着上来了。各位各位各位，大伙儿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张广泰我兄弟都知道啊，通州张三爷，你们瞧他穿的破，这是微服私访啊！我兄弟做了官了，而且发了财了，你们看呢？一走这哗啦一下子，元宝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全掉地下了。刚才说便宜话你站起来了，你我打小我就知道他这出息，你知道吗？这孩子了不起啊！旁边那说，你那是嘴吗？你那个啊？嗯，坐下之后重新的上了酒，邹忠就问他，老三，这事儿怎么着？现如今你哥哥无法无天，通州恶霸，没有别的，你说吧，你说出来，哥哥我兜着你，蚊子也行武力也行，你说怎么办吧？我回来就是找他来算账来的，没别的，我得找他去。好好，没问题，这个这样，我回衙门口给你盯对着，一会儿出什么事儿那我候着。兄弟，你尹坡站起来了，怎么着？你呀、啊，先让二爷回家啊，二爷先回家，你甭掺和这事，你走啊，你带着他奔粮食站啊，张广聚每天下午粮食站那等着，咱们跟那儿见。行嘞。邹忠站起来奔衙门口，二爷广兴吃饱喝足了回家了，三爷广泰带着这位尹坡下楼是赶奔粮食站。粮食店是张家的当初的最大的一个买卖，整个通州卖粮食这是一集中地，现如今大爷张广聚霸占了这个粮店啊，见天跟这儿。广泰进粮食店，尹坡进对门，粮店对门这儿有这么一个茶馆，茶馆呢也带着宝局，一帮人跟这儿耍钱，一进屋这屋都僵了啊，什么掷骰子的推牌九的啊，都是人，满屋都是人。尹坡进来了，哥几个别玩了，今天有事儿啊，有捧我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超一下全站起来了啊，我捧您，什么事儿吧？今天有这么一事儿，张三爷张广泰回家报仇啊，一会儿跟马路对过就得打起来，有捧我的没有？跟我打架去，我去我去我去，等会儿你去你去你去，你别去你去你别去你别去你去你去，哎，我们怎么不能去？你们输的连裤子都没有了啊啊，你们去不了，不是让这穿裤子跟外边，我们跟里边行吗？啊，别废那话，谁赢裤子了给他们，给他们穿上啊，给他们穿上好了啊。那个什么掌柜的，哎，怎么着，来壶酒，来壶酒，把那鸡给我拿一只过来啊，你们先玩的，瞧我的，我摔杯为号，这手攥着一鸡腿，这手端着酒杯，脚踩着凳子站在门口，后边这帮人都等着，心说他那一摔杯咱们就动，一瞧马路对过广泰已经来了，站在门口啪啪啪一打门，又打里边门分左右，老管家出来了，找谁呀、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是三儿啊，我是广泰。哎呦孩子你快走，你大哥现如今是个大恶霸，要让他堵上你就活不了，快走。您甭管了老爷子啊，想当初我小的时候您看着我们哥仨长起来了，我们家的事儿您最明白，今天您得给我做这主，孩子你快走吧。正说着呢，又打远处大恶霸张广聚带着一帮人可就来了，一个个歪戴帽斜瞪眼，一瞧就不是好人，来的跟前兄弟俩一对面，老大这心里噔噔跳，不对呀，明明说他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打鬼。三爷一乐，打什么鬼，我是人我又回来了，我张广泰又回来了啊。我说老大，嚯，不喊哥哥直接喊老大，三儿啊你回来干嘛？没别的，这一份家产是咱们哥仨的，我回来跟你分家来了。好，你的家产在这儿，一伸手又打袖子里边掏出四个铜钱来，四个铜钱往前一举，广泰还没动，又打对面尹坡看不下去了，哼，太可恨了，四个铜钱打发老三，岂有此理啊，啪一摔杯子，撸拳站起来了，把桌子也

0: 翻了椅子就完了，把这凳子腿全踹下来，走，咱们打架去。
1: 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
0: 再看看。掌柜的哭了，你看看我这儿完了，你看看。嗯，啊，没有一个桌子椅子是整的啊。别着急，这完事一块算啊，一块算啊，咱们等着吧。张广泰一伸手接过这四个钱来了，所有的人都纳闷，没想到，准以为得着急，没想到广泰把这四个钱接过来了。哥哥，这就是您给我的祖产，不错，这是咱爸爸分给我的，不错，好则子。啪，扬手出去，这四个钱立着出来，跟四把小刀似的，刺儿一下子，张广聚这脸上四道血印子哗血就下来了。广聚是仰天长啸，好小子，烈兄一眼仗打八十，何况我见了血了，这是刑事案子，张小三你别走，咱们今儿个打官司去。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五月繁花似锦，山海温情脉脉，母爱圣地归心，孝德之风绵长。五月九号，以“山海诚孝礼，母爱耀岗城”为主题的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开幕式在望儿山风景区举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等区领导，是十大杰出母亲代表、全国最美家庭代表，市文旅广电局领导以及区直各部门、各镇处班子成员、社会各界代表、志愿者团队等千余人参加开幕式。时光镌刻深情，岁月见证大爱，望儿山伫立千年，诉说着亘古不变的母子深情，也承载着鲅鱼圈代代相传的慈孝文脉。上午9时，开幕式在童声合唱团清澈悠扬的《花开中国》中拉开帷幕。李卫红、梁丽君两位先进典型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母爱精神与家国情怀。随后歌曲《化您》婉转吟唱，为古老的母爱圣地增添了浓郁的时代风采。区委副书记汤小一宣布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开幕，拜母仪式庄重肃穆，伴随着深情的旋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总工会主席蒋小兰登台诵读敬母词，字字句句凝聚着天下儿女对母亲的敬爱与孝道。慈母湖畔恩情如水，望儿山下母爱如山，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心向慈母像行鞠躬礼。原创歌曲《望儿山回响》在山谷间激荡。最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及嘉宾依次上前向慈母像敬献鲜花，寄托对伟大母爱的无限敬意。此次活动由区委区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妇联、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区滨海旅游发展中心、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今年的母爱文化活动还将推出3场母爱专题演出以及多项互动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将进一步弘扬孝道文化，汇聚温情力量。望儿山母亲节始创于1995年，以爱祖国、爱家乡、爱母亲为主题，依托望儿山深厚的母爱文化底蕴，纪念和歌颂至真至圣的母爱，传承中华传统慈孝美德。本届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母爱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华夏儿女爱祖国、爱家乡、爱母亲的思想情怀，同时活跃营口春季文化旅游市场，推广母爱之城形象，打造望儿山状元祈福地、中华敬母山文化 IP， 提升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鲅鱼圈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5月9号上午，优秀妇女典型代表、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志愿者、市民与游客齐聚望儿山脚下，用真挚的话语传递感恩，用动人的旋律歌颂母爱，共同营造感恩母亲、弘扬家风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曾获全国最美家庭、营口市十大杰出母亲等荣誉的优秀妇女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作为母亲、作为女性在成长路上的奋斗故事与人生感悟。他们朴实的话语，展现了平凡岁月中母爱的无私奉献与默默坚守。
1: 这个荣誉对我来说，哈，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动力吧。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我会把母亲的担当和护理人的这个使命结合在一起，然后在儿科护理岗位上继续发挥。

0: 带头人的作用，带领我们的护理团队呢，用爱和专业守护好每个孩子的健康，不辜负这份认可。
1: 那么今后呢，我要珍惜这个荣誉，在自己的周围，在社会上发挥帮助引领作用，让更多的家庭和谐幸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呢，我会继续教书育人，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随后歌曲《望儿山回响》、《跨年》等一系列歌颂母亲的节目轮番上演，歌手们用优美的歌声娓娓讲述望儿山流传千古的动人传说，展现新时代女性的昂扬风采，为全天下的母亲送上真挚祝福。在温馨庄重的氛围中，全体人员向慈母像行礼致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天下母亲的深深感恩与祝福。
3: 看到各行各业这么多群众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我很受触动。母爱是世上最无私的情感，也是社会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机关干部更应带头弘扬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把对家人的小爱化作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大爱。
4: 今天在现场，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妈妈平时为我们操劳，太辛苦了。我以后一定要快快长大，好好报答妈妈。
5: 我想对妈妈说一声辛苦了，祝我的妈妈节日快乐，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6: 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用行动来传递一份爱心，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到现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母亲的爱，我感觉很温暖，也很感动。
2: 今天的望儿山格外热闹，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启幕，众多游客纷纷前来游园，用各自的方式感恩母爱，送上祝福。景区内处处洋溢着幸福与感动，市民们纷纷向母亲吐露心声。
7: 妈妈您辛苦了，祝您母亲节快乐，感谢您这么多年养育我，每天都要辅导我写作业。
8: 是清晨厨房里冒着热气的饭菜，是晚上为我留着的一盏灯，是唠叨里藏着的温柔，是岁月里陪伴我的一生。妈妈我爱你，辛苦了。
9: 要是10年前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映入眼帘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但是到了中年以后，你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有妈妈的画面每一帧都特别美，所以趁着妈妈还在，我们就好好孝顺她吧。
2: 千言万语各不相同，可一旦谈起母爱，每个人的心都暖在了一起。
10: 小时候你陪我长大，现在我陪你变老，妈妈感谢你这些年包容我的所有任性，你在这里祝我的妈妈身体健康。
11: 我在福建工作，第二次来到这里，感觉很开心。我希望我的妈妈和全天下的妈妈能够健康长寿开心。
2: 小区里浇花的水管横在路上，物业没放警示牌，您骑车经过时被绊倒摔伤了胳膊，这时候医疗费该由谁出？物业说你自己不小心。您说是物业没提示，法院会怎么判？一同来了解。
12: 某物业公司为其服务的小区提供绿化浇水作业，水管横穿路面，未设置警示牌，业主张某骑车经过被水管绊倒受伤，经诊断右肩锁骨关节脱位，花费医疗费50000元，张某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在开展物业服务时使用设备影响通行的，应注意保障安全，合理设置警示牌，物业未将水管收好，也未设置警示牌，致业主摔倒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3: 康律师，民法典对这种地面施工导致业主受伤是怎么规定的呢？
14: 民法典第1258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3: 那么物业和业主到底要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呢？
14: 物业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并采取安全措施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未设置， 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业主自身亦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未尽到同样存在过错，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3: 那么业主受伤以后应该怎么保留证据？
14: 现场拍照录像，寻找目击证人，或者调取现场监控录像，保留就医记录。
12: 物业干活的时候，安全不能忘，一个警示牌，一根警戒线，就能避免一场事故。反过来，业主们走路骑车也要多留个心眼。因物业作业受伤，现场拍照录像，保留就医记录，调取监控，找目击证人。物业存在过错，则依据民法典第1258条要求物业承担侵权赔偿。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星夜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

0: 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4: 今天他出了个什么？是不是才开的？
5: 不是好
6: 人又就该曝光
3: 他。今天怎么不
7: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8: 差点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惊悚是
3: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号12时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

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号。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云系较多，风力偏大。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 24.1 度。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以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明天以及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7度。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里天气晴好，气温给力，最高气温是在26度附近。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线，火线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较舒适，建议穿外套风衣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海面将会出现中到大浪。一起来看城乡预报，熊岳镇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红旗镇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鹅屯镇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广场雷阵雨转多云，17到22度。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市建平县陈静湖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就是陈静湖烈士的雕像。陈静湖是东北地区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辽宁省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在五四运动中觉醒，于白色恐怖中坚守，以热血青春和坚定信仰谱写赤子丹心，成为喋血长城的抗日英烈。今天我们就来讲述陈静湖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

0: 陈景湖，字印潭，号小秋，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南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陈景湖聪颖好学，成绩优异，胸怀报国之志。17岁那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后，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加入学校的新生社，参与创办《新生》杂志。不久，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景湖一边撰写文章，一边率领同学们游行示威请愿，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1922年8月，陈景湖考入南开大学。开学之前，他在与同乡同学合影的照片背面写下“人当自强，不畏波涛之汹涌，勇往直前，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话语来勉励自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有句古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在职场上，很多勤奋付出的人，最后却输给了不起眼的细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既可以变成让人防不胜防的绊脚石、高危陷阱，也可以成为助力职场新人得到赏识的垫脚石、敲门砖。所以，重视细节是每个职场达人的必备素养。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共同分享念一的这篇文章，别让人生败给了细节。

前几天跟一位在外企当 HR 总监的朋友吃饭，聊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上周他所在的公司要招收一名行政助理，消息发出后，那天一早来面试的人有很多。在前几个环节，有个女孩表现得非常活跃，也很健谈，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到了最后要

交简历的时候，女孩却做了一个让包括她在内的所有面试官都非常失望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她好像忽然才想起这件事情似的，期期艾艾地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皱巴巴的简历。至于为什么简历会变成这样，女孩给的解释是，自己今天早上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简历打湿了，后来怕出门来不及，就只能随便擦了一下就放进包里了。朋友特地翻看了她的个人简历，看得出来简历有精心设计过，可惜因为被水浸湿过，起皱的厉害，甚至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虽然表现优秀，但女孩最后还是因为这份不合格的简历而被淘汰了。原因也很简单，在朋友看来，面试时简历是最重要的东西，本来就应该事先打印一份备份起来。单从这个失误就可以看出，女孩是一个考虑事情不够周全的人，而细心和周全恰恰是一名行政助理必备的最基本素质。我听着有些遗憾，对方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细节而功亏一篑。朋友却郑重地摆了摆手，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运气问题。从事 HR 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面试者，在同等资历的条件下，观察一个人能否胜任，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小事儿和细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其实都是败在了细节上。他最后这样说道，确实很多事情看似不起眼，但不同的人做起来结果却截然不同。 Lisa 是我当时的同事，只比我早两年毕业，她已经是业务部的主管了。听其他的同事介绍，她也是公司唯一一个才工作两年就被破格提拔为部门主管的人。对于这种火箭式的晋升速度，很多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觉得他要不是运气好，估计就是背后有什么关系。作为职场菜鸟，这样的评论听得多了，我一开始也有些信以为真。但真正有机会了解他的工作风格，是源于后来一个临时项目上的合作。那几个月，我被从行政部抽调出来，作为 Lisa 的助手之一。项目组因为要赶进度，经常需要周末加班，但每次加班时，茶水间里都会有现成的咖啡和热水，有时还会备一些花茶。看到有现成的小福利，我和其他的几位同事也就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享用，根本没有用心去想它的由来。直到一次我提早来到办公室，才惭愧地发现，这其实是 Lisa 为了我们加班而特别用心准备好的。不仅如此， Lisa 的细心之处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每次回复邮件，她都会先确认收到，然后把需要修改或者是有疑义的地方用红色的笔一一地标注出来。所有准备定稿的协议，她都要求要全部打印出来，核对两遍以上才能正式成文。通知我安排会议之前，一定会事先考虑是否有时间上的冲突，要具体准备好什么材料。在 Lisa 的认真带领下，我们整个团队的沟通流程显得特别顺畅，项目也推进得特别顺利。看着年会上 Lisa 从容的微笑，我这才明白，她之所以取胜的关键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卓越的能力，恰恰相反，他只是深谙细节的重要性，懂得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做细。事实上，很多优秀的人不见得多么有天赋，而是在对待小问题上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细致。在职场上工作久了，就会发现喜欢抓大放小的人并不少见。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盯在实现所谓的大环节大目标上，却对眼前的工作掉以轻心，甚至想方设法蒙混过关。殊不知，很多时候真正拖垮我们的，往往都是这些你看起来不以为然的小事儿。这就是聚沙成塔后的力量，细节虽小，一旦把它汇集起来，结果却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走向。一个人该如何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能够

把当下的每一份工作做到极致，这样你的工作状态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机会也一定会接踵而至。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有多么宏大，都是要从小事做起的，把细枝末节铺垫好，才能一步步接近成功。你处理细节的方式，最终必然决定你的职业高度。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到这里了。听完刚才这篇文章，你有没有意识到职场中细节的重要性呢？一首歌曲过后，丽人榜样将继续给您温馨陪伴。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张晓峰是台湾女作家，尤其以散文见长，余光中先生曾经将她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张晓峰的文章《母亲的雨衣》。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板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我愣住了，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其实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经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纺织霓虹，藏云捉月，她们几层繁星挂绿，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雨衣和美丽的肌肤，他们久久凝住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如痴如醉。可有一天，他的雨衣不见了，他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因为他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

亲。有人说他的羽翼被锁在箱子里，他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他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哪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羽翼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的羽翼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箱子，藏好了钥匙。是他自己锁住了那身昔日的羽翼的，他不能飞了，因为他已不忍飞去。而皎洁的小女儿总是偷窥母亲眼神当中的秘密。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我也总是惊奇地偷窥着母亲。她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欧，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那是母亲名字的谐音，她也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静栖息的海鸥吗？母亲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刻在口琴上的名字对我而言就像是母亲神秘的羽翼。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了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里面取出来暴晒。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母亲的箱子里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香绣背面，母亲一边整理一面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可那幅香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的就消失了，我也没细问。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喜悦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香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用红绳替我扎辫子。细想起来，她的姿势实在像仙女在依恋地轻抚着羽翼，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她又快乐又悲伤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她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正因为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才更加深情。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着她上街吃些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炒面和冰糖豆浆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起那些事儿，都会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情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总是默默地吃着剩菜，我甚至几乎忘记了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这些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儿，总会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埋怨，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很安心。我知道到了晚上，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去检点上面的门栓，她一直都负责地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翼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暗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而此刻
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的在窥视着什么。她那么小，她怎么知道？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还是说她也发现了什么吧？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捡出自己少女时代的画册并且细细回味的那一刻吗？还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天，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的那一瞬间呢？是什么言语自我眼中流露出呢？为什么那么小的女孩子会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我想对她说，是的，妈妈曾经是个小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但我凝视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即又不放心地睁开。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我笑而不答，替她把被子掖好。她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然后他睡着了。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雨衣，大约也到了回去云间睡觉的时间了。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孩子们的睡容。和您一起分享了张晓峰的散文《母亲的雨衣》，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

1990年有一部电影囊括了7项奥斯卡大奖，这部影片就是《与狼共舞》，与原著小说同名。乍看书名，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讲述的是一个人在荒凉的草原上与狼上演的一幕感人至深的故事，其实不然。本书通过主人公邓巴中尉与狼与印第安人之间一系列的故事，表达了主流文明与原生态文明之间的一种对抗，引人深思。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与狼共舞》。与狼共舞故事起源上世纪80年代初，迈克尔·布莱克凭借满腔激情创作出剧本，却因为西部电影的没落导致无人问津。失意的迈克尔·布莱克不得不离开洛杉矶，远至亚利桑那州的小镇比斯比，才获得暂时的宁静。然而他与他的作品并没有被人遗忘。慧眼识人的才子凯文·斯科特纳看中了这部作品，并鼓励他将之改写为小说，寻求出版的机会。小说出版之后获得广泛影响，并顺理成章地被搬上大荧幕。凯文·科斯特纳买下电影版权并自导自演，在无人看好的环境下勇夺奥斯卡7项大奖。基于其问世的经历与随后获得的名声形成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让人心生好奇，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在四处碰壁之后又获得广泛认可。我想一切只能在书中寻找答案。故事背景是1863年，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正酣之时，身负重伤一心求死的邓巴中尉在激烈的战斗中阴差阳错成为英雄，他要求的奖赏却是戍守边疆。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戍守的营地却已被同僚放弃，不知道签发命令之后指挥官发疯，更不知道送他之后马夫被印第安人杀死。事实上他已经成为被人遗忘的孤独战士。面对现实，他离群所居，只有一匹狼与之为伴。随着回归夏季营地的科曼奇人的到来，一切为之改变。邓巴中尉需要考虑的是坚守营地打退野蛮人，或成为白人的叛徒与狼共舞。莎士比亚著作《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是否应默默地忍受坎坷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愤然为敌，并将其克服？两种抉择，究竟是哪个较崇高？很显然，小说中的邓肯中尉依然选择了后者，深陷迷茫，却找对了方向。小说的时间背景是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战况惨烈，南北方皆无暇他顾，拓展西部的计划因此拖延。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白人政府开始再次西进，所谓开发则是无视并践踏原住民的尊严，驱逐与屠杀并行，将之赶入计划好的贫瘠与狭小的保留地。美国历史上的西进俨然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值得一提的是，野蛮开发也导致西部自然资源遭到空前的浩劫。小说中捕杀野牛的场景可谓是重头戏，不仅描写科曼奇人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是邓肯中尉真正融入科曼奇人部落的重要步骤。这看上去壮美的一幕，在白人西进之后几乎是荡然无存。以野牛为例，南北战争结束时尚有1500万头，而到了20世纪初几乎处于灭绝状态。本该与科曼奇人势不两立的邓肯中尉并没有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也没有立足于所谓道德高地，而是在接触中慢慢了解印第安人，欣然接受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习俗，最终毅然站到白人之上，与野蛮开拓的对面。我们野蛮与自然的力量能够摧毁所谓文明的假面具。尽管结局无法背离历史，但是迈克尔

布莱克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让美国历史上少为人知的黑暗往事深入人心，理解种族和解的不易，促使人们对历史加以反思，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而这一点在以往宣扬英雄主义的西部小说如维吉利亚人这样的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在历史往事之外，小说文笔优美，人物塑造传神，场景华丽壮美等等优点同样令人无法忽视。可能是为电影量身打造的缘故，因此小说中对于场景的刻画极富镜头感。明月下与狼共舞的荒原，狩猎时一望无际的牛群，处处体现出原始之美。陪伴读者的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物，智慧的梯鸟，勇敢的风中散发，美丽的卧拳而立，他们都拥有最真实的自我，明白族人的可贵，也清楚心灵归属何处。事实上，邓肯中尉之所以会与狼共舞，正是因为他听到灵魂深处发出的共鸣，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精神交流。就寻找生活的意义本身而言，这部小说永不过时。迈克尔·布莱克曾说过，对他而言，艺术的功能就是打动人们，让他们采取行动。与狼共舞做到这一点，他一辈子都会以此为荣。确实，这部浪漫主义与历史写实并存的史诗级作品，不仅刻画出一个人或一个种族的故事，而是超越种族对于一个美好时代远去的记录。通过阅读，你会明白为什么会与狼共舞。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把打动你感染你的好文字推荐给一凡，我们一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你送上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聪明的人从不纠缠。我的助理琳琳这几天显得很郁闷，我问她有什么心事，她生气地和我说，海外事业部那个女的又在背后说我坏话，气死我了，你说我要不要去找她理论一把。我问，你不是最近在接受培训吗？月底考试有把握通过吗？给我做的 PPT 做完了吗？琳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没呢。我接着说，她呀在咱们公司算是年龄最大的女员工了，可职位一直升不上去，心里怨气滔滔，看谁都不顺眼，她还曾经当着我的面指桑骂槐呢。我才不想搭理这些人，我们是有小目标的，要努力往前走，和她纠缠多亏呀。其实这些年我遇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诋毁，你根本没有招惹那人，他却在背后对你各种重伤。开始的时候我也生气，可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人大多活得不怎么顺畅，他们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遮挡自身的无力感，给自己找一些心理平衡。如果你和他撕扯，不仅样子难堪，还会浪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或许这正是他希望的，反正我就这样了，把你也拉着动不了。此时你要是和他纠缠，你就输了，不计较才是最好的蔑视。

邻居 Z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两年前在裁员的时候被裁掉了。 Z 气得工作也不交接，跳脚大骂，我一定要报复。果真这位大哥死死缠着公司打了两年的官司，据说还没了结。公司有专门的法务部门负责这事儿，拖再久也无所谓，最多就是花点钱。而四十多岁的 Z 就不一样了，眼看着人生的黄金年龄白白消耗在无谓的纠缠上。如果他只有二十多岁，虚度两年大不了翻盘重来，可四十几岁就不一样了，哪里耗得起。两年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在职场打拼的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相比起 Z， 我的朋友 H 就聪明得多。 H 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三年前被一家公司聘任为总经理，怎知老板处处限制他的权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勉强支撑了半年， H 实在举步维艰，就主动提出辞职。因为是他毁约，所以只拿到很少的一点酬劳。我听说此事后替他愤懑，让他找董事会讨个说法，不然太亏了。 H 轻描淡写地说，无所谓，既然打算离开了，就要把精力放在下一站，我才不和他们在这儿虚掷光阴呢。不久 H 又去了一家公司当了总经理，一路披荆斩棘，开疆拓土，两年时间把公司的产值和利润都翻了翻。如今他们公司在行业内已排在国内前列。偶尔一次我们在微信上聊天，提起当初问他有没有心生报复， H 哈哈大笑，我哪有时间报复，忙还忙不过来呢，有空去健身房，不能因为事业毁了身体，媳妇儿孩子也要陪吧，再忙也不能忽视家人。还有旅游，你在朋友圈没少看到我旅游的照片吧。报复开什么国际玩笑，享受生活的时间还不够用，扯那些无聊的干嘛。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报复的怨气，有的是因为前女友前男友，有的是因为前老板，有的是因为无厘头的人。当我们被伤害被欺骗被辜负，这些事情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懂一些人一些事，而纠缠的过程只会加剧损失。聪明的人就算面对意难平之事，也不会为此停留前进的脚步，只侧身从各种羁绊里穿过，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风流不再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最长。所以对于那些恶意重伤，沉默是最好的武器，它比爆发更有力量。后汉书郭泰传记载了破赠不顾的故事。郭泰在太原时，有一天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背着一个瓦罐走路，走着走着这瓦罐突然掉到地上去了，哗啦一声，吓人一跳。谁知那个行路人看也不看，继续走他的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郭泰看了觉得很奇怪，就主动上前问他，为什么自己的瓦罐摔碎了，看也不看，弃之不顾，继续走路。那人回答，破都破了，再看还有什么用呢。郭泰觉得此人谈吐不凡，拿得起放得下，是个奇才，于是劝他进学。书中记载此人叫孟敏，字叔达。孟敏求学十年之后就名闻天下。是啊，人生需要向前看，要尽快从不良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如果把精力和时间一味耗费在无意的事情上，那还有多少关注用来提升自己呢？聪明的人从不纠缠，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才是最智慧的做法。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一切风生水起时，会看淡很多事，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也会相逢一笑。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书友交流。
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说禅。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周进在省城参观贡院，没想到是把抓柔肠，先是呢昏死过去了，大家好不容易救醒了，结果救醒以后是放声大哭，谁劝也劝不好。后来啊，哭得没劲儿了，大家伙呢这才硬抬着硬扛着，把他由着贡院里头扛出来了。外边呢有茶棚，在茶棚这儿叫他坐下。

给他要了碗茶，叫他喝着茶喘口气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还是哭哭啼啼，擦眼抹泪的，还哭呢。大家伙谁问这周进呢，也不说怎么回事。你说这些人都是做买卖的，平常呢也没见过周进，也不知道周进是何许人也，不了解情况。但都知道周进呢是金有余给介绍来记账的，这就都问金有余。哎，我说金老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位记账先生这怎么哭起来没完了？为什么这么伤心？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儿？你知道不？金有余是口打海声啊。哎，列位啊，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位周客人并非旁人，他是我小舅子，他本来不是做这行的，人家不是买卖人，人家是读书人呢，读了几十年的书，到现在60出头了，连秀才也没中一个，这今天到这看着贡院了，这是见景生情啊，所以呢能不伤心吗？哦，大家伙一听这心里头也都明白怎么回事了。确实就是放在谁身上遇着这贡院了，那也得伤心，这是读书人的近身之处啊。你说这周进读了几十年的书，连个秀才也没中，进这贡院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能不伤心吗？大家伙七嘴八舌就开始议论这事儿，有不少人呢还怪罪这金老客呢，说金老客这事儿你不对呀，你作为周客人的姐夫，你们都是实在亲戚，不是外人呢，你怎么能够带他来做这个事儿来呢？这不降低人家身份吗？你说就冲这个他也得伤心呢，他也得难过呀。金有余就说，嗨，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他也是赤贫之士，又没有馆可坐，中不了学，这吃饭钱都没地方出啊，你说那怎么办呢？哎呀，没有办法呀，我呢也就只好啊出此下策，不管怎么地挣碗饭吃。哦，大家伙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头也都明白。哎，不管你多高的高士，不管你有多少学问，你得吃饭呢，没有吃饭钱，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呢，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时候有人就说，我说金老客，看你这小舅子看这意思，胸中才学应该是不错呀，只不过是没有人识得他的大才就是了，所以才屈到了此等田地。金有余也点头，是啊，要说我这小舅子才学是有啊，可是无可奈何，时运不济。哎，这时候就有人说，哎，我听说监生也可以进场啊，那周相公既有才学，可以花钱买一个监生啊，花了钱了买了监生了，就可以进贡院来参加乡试了，那如果要是中了的话，这也不枉他这满腹的才学。嗨，金有余啊又打个嗨声啊，

你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呀、啊。其实呢，我也这么想啊。要是有钱还说什么呢？他没钱呢，连吃饭钱都没有，连个管座也没有，哪有钱呢？那想要捐个监生，那也是一大笔钱呢，没地方出这个钱呢。哎，这个时候听着大伙儿这么一番谈论，周进呢也不哭了，也在那儿静静的听着大伙儿谈这事儿。因为什么呀？听大伙儿提到要花钱买监生，其实呢他也抱着一个希望，如果要是花钱买了监生了，那我就可以进到贡院来参加乡试了，那兴许一旦要是中了呢，那我不就有了出头之日了吗？他这么想的，所以呢不哭了，静静的听着大家伙说。这个时候那个客人呢一听金有余，说是因为没有钱买这个监生，他呢把这话茬接过来了。嗨，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放着我们这几个弟兄在这儿，咱们都是好朋友，咱们呢一块合起伙来做买卖，咱们每人拿出个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这也不难呢，叫周相公拿这个钱去捐个监生，可以进场参加乡试，如果要是中了做了官了，那周相公还能差我们这几两银子吗？就算说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这几两银子，我们走江湖的人在哪儿还破不掉这么几两银子？我们能在乎这么几两银子吗？何况这是好事儿，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你看一起呀、啊、做买卖的这有四五个人呢，大家伙一听这个提议全都乐意。哎，行行行，同意，君子成人之美嘛。啊，对呀、啊，见义不为，是为不勇啊，有这好事，那我们怎么能不肯帮忙呢？行，我出钱，我也同意出钱，我也同意出钱。哇，你看周围这么几个人全都同意给出钱。哎呀，周进这么一听啊，这高兴坏了，心里头。还没等周进说话呢，这时候有一客人说了，说我们出钱倒是行，我们倒是乐意，我们也不在乎这几个钱，只是不知道周相公可肯抚救。哎呦，周进一听啊，赶紧扑通就跪倒了。哎呀，列位啊，如果得你们如此相助，便是我周进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我周进来生变牛变马也要报答各位啊。一边说着梆梆梆跪地上这就磕头，大家伙赶紧的还些礼去搀扶周进，请起请起请起。周进呢站起来了，这时候呢脸上呢也有了笑容来，金有余也冲大家是抱拳作揖，感谢各位。大家伙呢一块儿这时候有说有笑了，又喝了几碗茶，周进也不哭了，也高高兴兴，这才一块儿回到了行里。哎，你还别说，这做

费用，这些呢金有余就可以包办了，因为必定那是实在亲戚，没什么可说的。金有余谢过各位。这周进一见这种情况也高兴得不得了，也再次给各位磕头感谢各位，大家伙又客套一番。行主人呢一看这种情况，这心里头也是热乎乎的，这大家伙是成人之美呀，那是钱，虽然做买卖的不差这几十两银子，可是那几十两银子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那也真是硬头货呀，所以呢行主人也备受感动，替周进备了一席酒，请各位答谢各位。这金有余呢吃完饭之后抽个空子，拿着这200多两银子上了藩库，把这银子捐出去了，讨出了库收来。哎，你说这事说起来也该找周进呢时来运转，偏偏赶上宗师来省录仪，周进就录了一个是共监手卷，这高高兴兴回家了。虽然说是度日艰难，可是呢有金有余这本周记着，这日子呀还算是过得去。哎，一直等着盼着，盼到秋天了，八月份的时候秋闱呀相视，这周进收拾着奔省城参加乡试。正赶上金有余他们这一伙客人又到省城来做买卖，又一块走的。到了省城依然还住在这行里头，连住许钱这都省了。等到八月初八进头场，哎呀，进到贡院里头，见着自己哭的那个地方，现在心情跟上次是大不相同了。上次见着这个地方那是把抓柔肠啊，心里头难过，没有资格到这儿来参加考试来。现在呢花钱买的监生，有资格，我这次来就是参加考试来了，我就发挥我的才学吧，不觉是喜出望外。常言说呀，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周进心情一好，这思路也开阔了，脑子也快了，把这题目拿过来看了看，略加思索，然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是笔走龙蛇，七篇文字做的是花团锦簇一般。做完了自己非常满意，交了卷子出了场了，仍旧还住到行里头。金有余和那几个客人，人家是做买卖来的，这货物还没买完呢，正好呢还得在这儿住几天。那周进呢就顺便也跟着在这儿住着了，等吧等发榜吧，哎，一直等到发榜那天，果不其然是榜上有名啊，中了。哎呀，把个周进给乐的北都找不着了。那么众位客人呢一听说周进真的中了，那也是欢天喜地，那自然都来贺喜。现在这周进他的这个身份和旁人就不一样了，这中的是举人呢，中了举人了就称为老爷了，那就算是官了，就有资格当官了。你像中个秀才那只是中学，
还没有资格当官。

他现在直接中了举人了，你说这还了得吗？和众位客人一起高高兴兴回到汶上县。那回到县里了，自然了，这个规矩，中举了吗？拜县父母，学师典史，这些呢咱就不必细说了。另外呢还有好些人上门来祝贺的，这祝贺的人可多了。你看那原来穷的时候没人理，现在中了老爷了，这身份不同了，所以呢原来不认识的现在也认识了，主动上门来道贺来，原来不亲不近的，现在也来认亲，也来套近乎了。这周进呢当然全都得应酬啊，又忙了个把月。那申祥甫呢听见这件事儿，那不管怎么说啊，人家周老爷在我们薛家集做过先生啊，所以呢敛了份子钱，买了礼物，他亲自上线来贺喜。周进呢也留他吃酒吃饭。那荀老爹的贺礼呢当然就不用说了，薛家集就荀老爹家里头是比较富足的，何况荀老爹的公子他家孩子荀梅，那还是周进给起的盟，所以呢他是单独有一份贺礼奉上。忙活完了，这呢也就转过年来了，看看上京会试春闱的时间也快到了，那当然又得打点进京赶考，那会试的盘费衣服等等应用之物都是金有余替他准备的。咱书说简短，周进进京参加会试，又中了一个进士，殿在三甲，这直接就受了官了，走马上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周进现在走了十七了，是这官职一路飙升，升到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学道是什么官呢？过去也叫学政，就专门到地方负责科举考试这事儿的。这科举考试最初的时候，同试考童生，就是取秀才的这个考试，咱们前文书呢也做过介绍。这个考试啊也分三个阶段，叫做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呢基本上呢由县太爷负责管理，府试呢由府台大人负责考，到院试的时候就由学政官，就是这学道啊，由他负责。那么现在这周进就被钦点广东学道，到广东啊负责选取秀才这个考试。这周学道走马上任，当然了，前去选取秀才去，负责考试去，那这个事儿呢得请几个相公给看文章的，基本上啊不太可能每一篇文章都由他自己亲自来看。可是这位周进周学道不同，他在这里边吃的苦太多了，心里头明白读书人不容易啊，所以呢这次的卷子我必须得亲自细看。正因为周学道细看卷子，这才

0: 发现了一个奇人。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45集。
2: 上回说到，本庄特意召见了老牌汉奸于冲汉，给他布置了建立新政权的任务。于冲汉回家后，先把本庄的话告诉其子于敬远。于敬远说：哎，我留学瑞士，知道瑞士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人民说的是德法意三种语言，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维持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倒很幸福。我们东北现在4-5个民族，性质上有些像瑞士，如果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倒也不错。于冲汉又请袁金凯、臧世义到他家，对他们传达本庄繁的意见。袁金凯说：这样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可得好好研究研究，不能马马虎虎的。我看尽可能让些权力给日本，经济尽管合作，政治却要独立，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能让日本人乱参与。臧世义说：实行东北联省自治，采用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出几个人来，各负专责，再举一个总旗大成的人来，也是一个办法。于说：二位的意见虽好，只是恐怕行不通。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让日本人参与，这是办不到的想法。至于推举一个人总旗大成的说法，将推举谁呢？谁是最有力的候选者呢？我们之中哪一位是合乎日本要求的人物呢？据说宣统已到旅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袁臧二人都愕然良久。袁说：张学良既不能回来，我们之中又没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宣统皇帝回主东北，于情于理也说得下去。于说：无论联省自治也好，民主共和也好，

日本那样君主立宪也行，只要能巩固东北的治安，咱们得以安居乐业就是好政治。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就这样答复本庄吧。曾世义被放出后，自己认为可能是将来东北首领的候选者，谢文普已已到旅顺，当然是将来的东北首领。他眼看大势已去，很不愉快，便说：好吧，怎样办都可以。元的心中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忠实于清朝，很得溥仪赏识，他当皇帝则国务总理一席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因此说那使得。实际上余、臧、袁三人都有做伪总理的野心。一月底，余冲汉就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了本庄繁。1932年2月上旬，关东军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在沈阳八千代日本饭馆设宴，招待当时在沈阳的曾留学日本以及在东北的日本各专门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中国人。日军方面出席的还有少佐参谋何之清、大卫参谋金田四郎等。中国人方面，除了余冲汉、臧世义、丁建修、赵伯新等未出席外，其余阮振铎、徐少卿、王庆章、曹承宗、王子恒、王秉铎、瞿秉善、王习珍、洪公瑜、张汉仁、王世襄、彭凤书等50多人都出席了。多半是在辽宁省政府、地方维持委员会、自治指导部各方面服务的汉奸。首先由石原莞尔代表致辞，大意为：今天本庄司令官因为有事不能前来，派我代表招待，请诸位谈谈。我想诸位都是留学日本和日本在东北创办的专门大学读过书的有为青年，对于日本历史可能知道一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个遭受欧美强国侵略压迫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才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不但日本人想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即东亚首先是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也受到日本很好的影响。如果没有日本这一强国的存在，中国早已被瓜分了。但是中国不但不感谢日本，还排斥日本，尤其张学良受到日本的支持保护才有今日，他反而采取远交近攻的中国传统方法，亲近欧美，压制日本，直至今日还没有反省的表示，令人愤慨。回想满蒙地方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流了无数的鲜血才换来今日的地位，保持今天的繁荣。你们都是有为之士，张学良既不回来，你们应当和日本青年合作，积极起来，吸取明治维新时日本青年的精神，进行一个建设新国家运动，促进中日亲善的实现，才能谈到中日共存共荣，进而保障东亚的安全，尽力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事业，我想是很有意义的。徐少卿代表大家致辞，略为石原参谋所讲的实在是披肝沥胆的话，我们深受感动。我们都在日本学校念过书，知道日本为何这样富强，同时也知道中国为何这样贫弱的道理。东北是我们的家乡，张学良只顾骄奢淫逸，不爱惜故土，但是我们爱惜他。贵军仗义，除暴安良，我们很感激，援助人民建立新政权，这是当务之急，是人人希望的事情。我们基于善邻友好、互助共存的精神，愿尽绵薄，促进新局面早日见诸事实。
此后有些人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宣传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

0: 必须树立一个新政权，同时于冲汉也将本庄繁叫他制造一个民意运动的话告诉了于靖远和自治指导部的日本顾问等。因此这些人即以自治指导部为中心开始伪造民意的活动，为制作传单、标语和各种旗帜筹备召开省市县各界代表大会等等，终日奔走，忙碌不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月18日，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命令，利用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召集沈阳臧世义、吉林西洽、黑龙江马占山和于冲汉、袁金凯、赵新博等在沈阳大河旅馆举行所谓东北政务会议，外头传四头会议，实际是七头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七人外，日军方面为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和居井德三等。会议开始时，本庄繁高居上座，其余诸人分左右围坐。张景惠说，本会基于本庄司令官的懿旨，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请诸位到此商议一下。目前东北各省分立终非常局，需要一个统一组织才好，究竟用何形式请大家研究一下。臧世义说，现在南京政府和张汉卿既都放弃东北不管，我看就组织一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推行一切政治，如何？大家还没有如何表示，赵新博便抢着说，我这里倒有一个方案，也是本庄司令官所同意的。说着就把那个方案拿出来念叨，东北地方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另组织一个新满蒙国家，名叫满洲国，暂设执政府、参议府、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下分设总务厅、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文教部、实业部、交通部，执政一席你请清朝宣统皇帝担任，国务总理由执政推荐任用，各部长除由现任各省省长兼任外，其余各院部长另由别人专任。首都原拟在沈阳或者哈尔滨，但是沈阳偏南，哈尔滨又偏北，都不相宜。长春位于东北的中心，最为适宜，并且便于建设，因此首都拟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大家以为如何？大家沉默了一下，于汉中说，我想此案已经过本庄司令官考虑再三，很完善，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吧。张景惠说，我们就照这个方案赶快开始筹备吧。西洽说，宣统皇帝回主满洲，名正言顺，可以不称执政，即登上皇帝宝座，亦有何不可？本庄说，满洲国是新国家，不是满清的继续，溥仪皇帝就任执政是新国家的元首，不是满清宣统的继续，宣统皇帝将来如何登基，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还不能研究。西洽不语，他心中以为总理一席既取决于溥仪，我是皇族当然有望。袁金凯也以为自己是保皇党，曾任清史馆馆长，很为溥仪皇帝赏识，也有总理的希望。臧世义本来认为关东

0: 张军释放他就是为了让他收拾东北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东北首领位置是非他莫属的。可是现在听说主席和总理两席人选已定，很觉失望，因而无精打采地说，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推叙武张景惠为东北政务会议委员长，负责筹备一切吧。本庄说，诸位阁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请签字决定吧。张景惠、臧世义、西洽都签了字。马占山说，黑龙江现在情况还复杂，我想回省同大家说一下后再签字比较妥当。本庄明知马占山还有反复的意思，如果马上逼他签字，恐怕这个会议流产，惹起麻烦。好在别人都签字，他一个人不签也没有多大关系，便说，马阁下回省商量一下再签字也可以，大家既推张阁下负责筹备，我很赞成，就那样办吧。但是本月底必须筹备妥善，越快越好。袁金凯推行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玉福担任伪建国宣言的起草人。臧世义说，他还年轻，不大相宜。西洽说，叫孟书章干吧。大家又说，叫叙武的秘书长宋文林和宋书章共同负责起草吧。大家都无异议，这一出卖祖国建立伪国的会议就此闭幕。本庄繁指挥的建立伪国会议成功以后，为了欺骗世界、制造民意，把建立伪国说成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便催促于冲汉快搞一个民众运动，召开民众代表大会，以促进伪国的建立。这个运动由留日出身的汉奸和满铁公司的日本社员，主要是青年联盟和雄风会的会员，以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作中心，筹备多日，早已妥善。2月20日，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由辽宁省各县长带领各县的所谓法团代表、满铁沿线各组织单位和沈阳城来的各种人物，一共1000多人，开了促进建立伪国运动的所谓代表大会。首先由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致辞。当时于冲汉有病，坐在台上，由秘书王子恒代读。大意说，凯自辛亥革命清室退位，民国成立，20年以来，中国兵连祸劫，岂无宁日？北洋旧军阀混乱火并，恶斗不已，南方新军阀又复穷兵黩武，方兴未艾，胡匪称王，流氓称霸，横征暴敛，奸淫掠夺，未有甚于今日者，以致政治废弛，经济凋敝，民生困穷。我东北人民质朴，土地肥沃，素称富饶之区，地上地下宝藏无穷，一切资源不仅应有尽有，并且他地所未有者，我东北也一一具有。似此大好河山，欧美侵略者垂涎于前，赤色威胁者觊觎于后。张作霖统治10余年，敲骨吸髓，榨尽人民的高血。张学良子承父业，变本加厉，勾结流氓政权于南京，骄奢淫逸于北平，举其罪恶，着发难数。又复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手段拜倒于西方，竟至背信弃义，反友为仇，不惜开罪于邻国，不幸事件经常发生，侨居东北之友人感到人人自危，此世人之所愤，群情所不容也。善邻日本本着悲天悯人的意志，兴起吊民伐罪的义师， 今日鄂军阀铲除净尽，旧势力不复留存，建设新邦，化地狱为天堂，安居乐业，整私民于水火，此无人之所至，想以天下所乐闻也。我等不敏，生居东北，爱护桑梓，不敢后人本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召开此会，愿听舆情的呼吁，出任艰巨，端赖众情以共举，凡我邦人君子，何兴乎来？各县各界各单位代表听到这一套丧心病狂的鬼话后，争先发言，当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表示拥护建立新国，并由大会作出决议书，向东北政务会议请愿，促进新国早日实现。散会后，1000多人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传单，如打倒张氏父子的家天下，铲除2张1万的恶势力，建设安居乐业的天堂，欢迎吊民伐罪的日本王师，实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理想政治等等。这样乌烟瘴气的闹了3个多小时，才在人民群众的嘲骂声中解散。2月下旬，关东军政治部长居井德三、满铁参事松本霞等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指挥下，已将伪满洲国政府的临时组织法草拟完毕，各府院部单位的日本负责人员已于3月1日前受到内部任命，前往长春筹备安排人事，准备庆祝伪国建立典礼等事。2月下旬，张锦慧奉行本庄繁的指示，率领辽宁臧世义、吉林西洽和赵新伯等到旅顺请愿。我和板垣谈妥了交易，以1年为期，如届时不改为帝制，我就不做这个临时执政。上角利一来告诉我说，军方的意思是由郑孝胥出任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我点了头。他又拿来第一任各部总长的名单，我也点了头。过了几天，即2月29日，关东军参谋部4课包办的自治指挥部在沈阳搞了个全满洲会议，做出了拥戴我为执政的决议，并选举了9名请愿代表。上角和郑孝胥都来告诉我说，由请愿代表团第一次来请愿的时候要表示谦逊辞谢，第二次请愿时才应允。我又点了头，并且叫陈增寿替我把辞谢和应允的台词都给我准备好。在旅顺的最后几天里，还有些其他的嘱咐，我都一律照办，一律点头。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从的历史，这并非完全由于害怕，也不像后来关内某些报纸上揣测的迫不得已。固然，自从和板垣打过交道之后，我有了词人的感觉，觉得处境有如踩着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7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我这种思想，经过胡四院、陈增寿这些重新得到我宠信的旧臣的一番引经据典，很快就明确地树立起来，而且扫掉了满天愁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1: 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周晋是时来运转呐，现在这是一路高中，中了进士了，直接当了官了，官运亨通，三年的功夫做到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负责广东省选取秀才的考试。其实你别看选取秀才的院士，这个考试非常重要，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你没考中秀才，没中了学，乡试会试，那你都没有资格参加，一切都谈不到啊。周晋就是深受其害，他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心里说话，我这苦受的就够多的了。我一旦小的时候开始念书，一直到现在60多岁了，这才是花钱买了个监生，我才参加乡试的。结果谁想到乡试中举，会试我也高中，殿试那也没得说，我到现在我做了广东学道了。可见呢，这些个学道主考官他们误人呢。你说我没学问吗？我没学问，为什么乡试会试殿试都是一路高中，我最后中了秀才了，我现在做了御史了，钦点广东学道。那你说我有学问，我为什么考了几十次我连个秀才都考不中？这不是学道官误人，这又是什么？那么现如今轮到我做这个广东学道官了，这个官呢我得好好做，虽然呢也雇了一些相公来给看卷子的，可是周晋心里头打定主意，我不能放心全叫他们看呢，他们看一旦看走眼了，哪位学得好的他给去了材料了，那样可就对不起天下苦读之人呢。所以呢，这个卷子我必须得是亲自细细的看。打定这个主意，走马上任到了广东了。先考了两场童生，很顺利，没出现什么特别的事儿。等到第三场的时候，考的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这周晋呢和平常也是一样，

0: 坐在堂上，就看着这些个童生进来，看着这些童生形形色色，有岁数大一点的，有岁数小一点的，有胖的，有瘦的，有的呢神采奕奕，有的呢猥琐一点的，有的穿着打扮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有的呢可能是穷一点，穿得破破烂烂，什么样的都有。看着这些呀，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到后来最后一个进场的，这人比较扎眼，一看这人呢岁数就比较大，胡须都已经花白了，戴着一顶旧毡帽，面黄肌瘦的。现在是12月份了，广东这个地方虽然是气候比较暖，可是到12月份这天也渐渐凉下来了，所以呢人们的衣服也都加厚了。可是看这位老童生穿的依然还是麻布直裸，冻得哆了哆嗦，进来的时候接了卷子哆了哆嗦，归号入座。周进呢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头暗暗的思索，这个人和我有的一拼呢。我当初没有中学的时候，没有参加乡试的时候，也就是这般模样，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我穿的也是那么破，再想一想，自己到薛阶集，到观音庵前去交管的时候，那种情形，那种寒酸相，跟这个人也不相上下呀。可现在不同了，看看自己身上穿的官袍乌纱金带，和那个时候比起来，这可真是天上地下呀。那么这位童生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也没能中学呢？还在这儿还考生源，没准啊又是考官误人，他心里头这么想的。所以呢他就特别注意这个老童生。等着参加考试的全都进来了，到齐了，封门进去，这开始呢给发题目，看这些童生刷刷点点写文章。当然了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呢看一看题目略加思索，笔走龙蛇，开始答卷比较快，有的呢就不行，转着眼珠好像啊弄不得明白，这就说明啊学的不怎么好。但是看这个老童生笔走龙蛇，看这样子是游刃有余呀。等到出来放头牌的时候，那个穿麻布的老童生交卷来了。因为呢他穿的这衣服太破了太旧了，这身麻布衣服也指不定穿了多少年头了，那布啊都糟了，就刚才在里边答卷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可能啊也不知道刮到哪儿了，这衣服又刮了好几个大口子，扯破了好几块。哎呀，周进这心里头就有着十分的同情，心里说话也不知道这个人学问到底怎么样。因为呢他有的一开始见着面就比较注意这个人，现在呢他不妨名册就在旁边了，翻一翻看看，一看哟，这个人呢叫范进，他不妨呢就要问几句，你叫范进呢？啊，是是是， 正是童生。范进呐、啊，童生在。今年年纪几何呀？啊，回大老爷话，童生那册子上写的是30岁，实际年纪是54岁。
1: 哦，
0: 54岁，那考过几回了啊？回大老爷话，童生从20岁就开始考，一直考到现在，算起来也有20几次了。
1: 哦，
0: 考了20几次，是是是。为什么一直没能得中啊？啊，回大老爷话，那大概是因为童生的文字荒疏，所以各位大老爷才不曾赏取呀。
1: 哦，
0: 哈哈，其实也未必如此啊。好了，你先下去吧，带我看一看你写的文章。
1: 是是是，多谢大老爷。
0: 这老童生啊，规规矩矩给周进磕了头了，然后规规矩矩退出去了。
1: 哎呀，周进心里头琢磨，看这人怪可怜的啊，
0: 指不定家里头得穷到什么样呢。
1: 为什么穷啊？
0: 不就是为了求取功名吗？因为一打小的时候就念了书了，念书就为求取功名，这功名一直没得到手，一直不甘心。
1: 我那时候也这样啊。
0: 哎呀，这个人文章到底怎么样呢？反正现在呢，坐这儿也没事儿，还都没交卷呢。其他人，我不妨啊，就瞅一瞅，看看这文章到底怎么样。但凡这文章过得去，我呢，就娶了他了，也算是可怜可怜他这么多年的苦心吧。他这么想的，伸手呢，把范进交的这个卷子就拿起来了，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哎呀，越看这心里头越别扭，心里说话，这叫什么文章啊？狗屁不通啊！我从头看到尾，到底说的什么，不知所云。嘿，也难怪，考了几十次了，居然没中，活该。把这篇文章就撂这来了，还在这坐着吧，等着吧，等着其他的童生交卷。等了老半天，没有人交卷。哎呀，用牛脸看看旁边放的这个范进交的这个卷子，心里说话，不妨我再看看，也许就能有一线之明呢。但凡我看出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来，我呢就把它取中了得了。哎呀，也可怜呐，跟我当年境况遭遇可能也差不多。可惜呀、啊，这学问好像不怎么样。他呢，把这文章啊拿起来，又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看。哎，这会儿看完之后，感觉有点意思了，跟头一遍看感觉大不相同啊。哎，好像里边有点东西，有点学问里头。哎呀，看来这个人是不是学问很深呢？这文章写的，就我这学问，我头一遍看完了，我都未解其意。不行，我还得再看一遍。刚想要再看第三遍的时候，哎，这时候有个童生前来交卷。像那个一般的，你交卷就交卷呗，把卷子交上来磕个头，然后呢你就走你的。这个童生啊好像挺麻烦，跪到 周学道的跟前，把卷子交上去。大老爷，童生求请大老爷面试。
1: 耶，
0: 这周进呢就一愣神儿，翻了翻眼睛，还是和颜悦色呀。你的文字就在此处，还何须什么面试？他的意思呢，你这文章在这儿了，我看的是你的文章，哪有面试这么一说啊？你以为这是殿试呢？要是殿试，皇上兴许对你有面试，那也是很少的事儿。大多数的时候，皇上啊，当时也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呢，你交了卷子，看你的文章，所以呢，他才有这么一说。可像那个，你要是知趣儿的，直接的磕个头也就下去了，也就结了。可这位童生，好像啊，自己可能是有点学问，知道的挺多，大概觉着我这点学问，要是不在大老爷面前展示展示，那大概我是白学了吧。所以呢，他没走。大老爷，童生是诗词歌赋我都会一些，还求大老爷给童生出题面试。这周进可不高兴了。

比较盛行的。现在这个年代，在读书人当中，这些东西这属于不务正业，属于杂学，不算正统的学问。那周进由他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开始，就一心一意要求取功名，哪有功夫去研究什么诗词歌赋，所以呢他对这些东西不怎么通。你说这位童生叫他出题面试，说自己呢会一些诗词歌赋，那如果跟他这么一面试一对答，我露怯了，那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所以呢他十分不高兴，当时这脸儿也变了。哼，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个杂懒学他做什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横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吗？哼，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政务自然是荒废了，都是一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斩杀。一声吩咐，旁边走过来如狼似虎的工人，把这童生插着胳膊一路就给插出来，走走走，滚滚滚，哪来那么多说的，滚滚一边去，连打带歇呼给插到大门之外。这周学道啊，虽然是把他赶出去了，但是呢回头想一想，虽然我刚才说是那么说啊，他呢一心务名不务实，竟学一些杂学的东西，正统的东西肯定不怎么样，但这文章我没看呢，这我要是直接的就这么武断的把这文章就给废掉了，我就不娶她了，这也有点不负责任，也有点不公平，瞧瞧吧。把这卷子就拿过来了，看了两眼啊，这童生呢名字叫做魏浩古，哎，字写的也好，看着文章写的呀，哎，也比较通顺，挺好，看来这人呢还真就有一些学问。哎，心里说话，没想到啊，哎，这么一个人旁览杂学诗词歌赋，八股文章写的也不错，哎呀，要是直接的按我说的就把他不娶了，这你心里头有点过不去，不合适，行了，把他低低的进了学吧，只不过呢把他名次往后排一排。这么想的，拿过笔来在这卷子的尾上啊给点了个点儿，做个记号，然后呢这又把这范进的卷子拿过来再看。哎呦，这会儿看完之后这感觉可不一样了，哎呀，这文章简直是奇妙无比呀，哎呀呀呀呀，这文章写的得有多深呢，我第一遍干脆什么也没看明白，看第二遍的时候稍微看通了一点，看第三遍这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呢，真乃是一字一珠，可见呢世上的糊涂士官不知道驱散了多少英才呀，这到我这儿来了，我还能驱了他的材料吗？我得叫他高高得重。想到这儿啊，拿起笔来把范进这个卷子仔仔细细的圈点，直接给填了一个第一名。

0: 范进呢也是由此开始翻身的，这才引出后文书范进中举的热闹故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那这期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快板名家李润杰先生的《大义灭亲》，非常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春风送暖，百花香，树木插芽换新装，在那原野上飞驰着小汽车一辆，它卷起来的尘沙空中扬。再迎面有片树林，眼看着要穿过，忽然间。

0: 这个车的刹住，停在路旁，下来了一人，身躯高大，好威武，二目炯炯放神光。他的五官端正，圆方脸，大黑胡爪，犹如钢丝铁线，又蘸了墨汤，这是两中透黑，黑油亮，撑得起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他头戴着一顶青礼帽，青夹袍内藏着手枪，青布裤褂，青鞋白袜，更显得是庄重文雅又大方。他这种穿张打扮令人难测，可就摸不清他是文是武还是化妆。下车后随手又戴上墨瓜眼镜，朝着四下一打量，紧跟着往着车的里边一点手，转身他就走进了树林行。他可不是游春来逛景，更不是文人墨客到此生活写文章，他是要到林子对面那个村镇来密访。这个村镇是他的家乡，为避免惊动乡里，事难办，他这才不声不响，不动声色，不露锋芒，把车子来隐藏。他是孤身步行，穿林而过，直奔那个村庄。你要问他是哪一位，这真人不露相，我也暂时保密，别宣扬。可哪知道他刚刚走进树林内，忽觉得有微弱的哭声响耳旁。他随着这个声音抬头这么一望，啊，不由得心里透着慌，见一棵歪脖柳树长在了坟头上，在树卡下晃晃荡荡的，刚刚吊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说好，蹭蹭蹭蹭几步就窜到了坟头上，双手一抱，他就摘下来了老大娘，放在地上，连忙给他微腰盘上腿，一只手呛腰，一只手糊了前胸膛，嘴里还一个劲儿的喊大娘。他微巴了半天，大娘才苏醒，他只累得一身热汗透衣裳。大娘，大娘，您老为何寻短见呢？为何是走到了绝路上？您老贵姓，家住在哪个庄啊？是谁把您害得这个样啊？说到这儿，见大娘苍白的脸色发了黄，她的双睛一瞪，牙一咬，啪，照脸上就给她一巴掌。哎呦，大娘，您怎么打我呀？
1: 打你，我把你打死都应当，谁叫你到这儿来把我害。
2: 大娘啊，要说我害您可冤枉。
1: 冤枉，你现在就是把我害，还跟我装模作样的不自量。
2: 大娘，您可能受的刺激太大了，精神上严重受了挫伤，是不是我先送您回家休息躺一躺啊？
1: 呸，滚开吧，谁用你到这儿来帮忙的？您说这个救人的多冤枉，又挨打又挨骂，还弄了一脸胡辣汤的，嘴里还一个劲儿的喊大娘。
2: 大娘啊，您老人家别误会啊，请听我慢慢说周详。我和您老不相识，怎能够无辜地把您伤啊？您上吊，我哪能见死不救呢？请告诉我，您到底为的是哪一桩？要说我现在还把您老害，这个哑谜我还不解，有点闷得慌。请您老人家讲一讲吧，没有过不去的河呀，没有桥有船，没船我背您八水汤，水深我覆水还不外行啊。说到这儿，大娘心情很激动，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汪汪，心里说这个人可真有涵养啊，他的脾气对我赛绵羊，我对他又打又骂还又脆，他对我和颜悦色还照常，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他怎么不发火啊？想到这儿，唰啦啦泪水流两行，说恩人呐，我吊死了只有一次难受一次苦啊，你救活了我是叫我二次把苦尝，因为你救不了我我还得死，这不跟害我一个样吗？ 大娘，
0: 常言说救人救到底，拉人得拉到了汉二上，
2: 我怎能叫您再受折磨再去死啊，我要替您分忧解愁想主张。
1: 哎，你的话不能实现也是白费呀、啊， 我只有多谢你的好意好心肠吧。
0: 嘿嘿，大娘，没有金刚钻可不敢揽瓷器，这绝不是跟您夸口放空枪。
1: 哦，那我先问问你，长了几个脑袋能保我不死得安康吗？
0: 大娘，谁不是都长一个脑袋呀？这一人一头是正常的，我虽然不是像长三头尖生六臂，可我这个脑袋它长得挺硬吧，它经过风吹暴雨打，顶过冰雹大雪霜，不怕烈日晒，严冬冻不僵，枪子没打眼儿，炮弹没碰伤，泥沙没埋上，火海没烧光，不怕硝烟呛，能吃五谷糠，要个有个，要样有样，要圆有圆，要方有方，要分量有分量，上秤腰过八斤半呐，还一钱不差，一毫不伤，您说这个脑袋它能帮忙吗？
1: 哎呀，你这个人可真少有哦，临死还为我开心肠。我不是问你脑袋有多重，也不是要论你这个脑袋硬棒不硬棒，我是说你只有一条命啊，你可惹不起，你脑袋掉了没人给敌偿啊，你救不了我还得害了你，又何必把你自己的性命白搭上，我看你还是快走吧。
0: 大娘，我不怕脑袋搬家里可不是枪，为您活掉脑袋又该怎么样，不过是碗口大的一块伤，听您比喻的这个情况，莫非说当地出了活阎王？大娘您只管对我讲，天大的娄子我承担
1: 啊。那好，我就跟你讲一讲，做不到你可别勉强啊。啊，你是做什么营生的？干的哪一行啊？你贵姓？家在哪里住啊？
0: 大娘，我和您老是同乡，我的姓名从来不对外人讲。我有个朋友，您要牢牢记心上，他姓共，名叫共产党。我和他虽说不是一爹一个娘，可我愿意和他同名又同姓，至死绝不变心肠。只可惜我的周围环境不许可，现在国民党军队里边打差当。
1: 哦，怪不得你说话气儿这么壮，闹半天你也是个穿军装的。算了吧，我看没有必要再讲了，你的公务在身，快去忙吧。你要是官官相护跟他们一个样，那你就赶快给我来一枪。
0: 大娘请相信，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要学我的朋友共产党，把这剥削压迫一扫光，我这邪恶的势力要反对，为人民谋取幸福除祸殃。这个事儿你甭管我身在哪一方，可是我要实现这个主张，这是我的志愿和信仰，又何惧恶霸活阎王。
1: 好，你有胆量我就讲，临死我也跟你诉诉冤枉。你来看眼前这个新坟头，埋的是我那独根孙子王大良，我的儿子儿媳已早丧，全靠这个孙子抚养度时光，如今他被害埋黄土，这叫我孤老婆子可怎么活在人世上。我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个世道是多么黑暗，多么肮脏，天上的日月都无光。
0: 是啊，大娘，您的孙子是被谁害死的？
1: 你来看林子对面那个村庄，这个村子名叫吕潭镇，在这镇子里出了个花花太岁活阎王。
0: 他姓啥？
1: 他姓吉，小名叫三狗。这小子横行霸道丧天良，他每天到处闲游逛，架黄莺玩鸟枪，带着打手一大帮敲诈勒索奸淫妇女，他是专找漂亮媳妇大姑娘。他把我的孙子媳妇强奸后，可怜的媳妇当晚自尽悬了梁。我孙子到县里去告状，被三狗半路劫杀，打了黑枪，把这死尸扔到了乱葬岗。我得凶信来到了孙子的尸体旁，发现他的嘴角青釉紫，还有半瓶毒酒在怀里装。我孙子他从来不会喝酒啊，是被

0: 三狗，活活灌死把命亡。我仇恨满腔，再去告状，这狗县官说我是诬告良民，恶意重伤。天哪，有多少人家遭陷害，有多少乡亲受冤枉。这三狗全仗他的叔叔势力大，他妈杀人不给把命偿啊。大娘，您说他叔叔是哪一个？哎，就是那个吉大胆儿，他叫吉鸿昌，连县长都没有他的官大呀。哟，瞧瞧你这脸怎么变得蜡渣黄了，怎么把你吓得这个样，浑身都哆嗦像筛糠啊。哎呀，都怪我呀，这个事儿我不该对你讲啊，可你也硬要到太岁头上动土去打墙啊。我看你还是快走吧，说不定有那小子的打手来到这个地方。
1: 大娘，我不是一个胆小鬼，更不是吓得哆嗦脸焦黄，我不怕花花太岁吉三狗，更不怕大官吉鸿昌，他叫吉大胆，我叫胆吉大，你老不必担忧挂心肠。刚才我在半路休息，就听有人讲说吉三狗用毒药害死了王大良，为此事我正要到那个村子去查访，听您一讲就完全属实，没夸张，像这种坏人必须得除掉，若不然老百姓无法生活得安康。这都是当地的政权太腐败，这邪恶的势力才疯狂，他们无法无天，官官相护，豢养着阎王太岁吃人的狼。您可知道这花花太岁吉三狗他现在是否还逍遥法外在家乡？我要找他去算账，给您的孙子孙媳把命偿。我告诉你吧，现在他表面被压县政府，实际跟在家一个样，他们吃喝玩乐都照常，因为四乡八镇都告他的状，那个县官恐怕不好堂，为遮掩人们的耳目，压舆论，他们暗自保护把他藏啊。你要是找他呀，恐怕是自投罗网，重者要丧命，轻者得带伤。
0: 大娘，您在这里等一等，我不回来您千万不要挪地方，一个小时之内我来给您传口信，说着话掏出来一沓钞票还有银元现大洋，当个啷忙往大娘怀里放。大娘啊，这是我一点积攒，没有用性在兜里装，留给您作为生活费吧。我去找花花太岁活阎王。话音未落，跳上了坟头，解下来了绳子套，撩家口，撒开两腿跑得忙。王大娘心情激动，还没说出话，抬头看人影皆无，踪迹渺茫。天哪，难道说我这是在做梦？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人好心肠？他不是神佛从天降，更不是南海观音普渡慈航，他为什么能这样？他的性命宝贵还不详，他要姓共，叫共产党，这个名字至死我可不能忘，是他救活了我的命，是他给我生路赠阴阳，是他为民来除害，是他为我拨开乌云见太阳。王大娘心潮起伏翻波浪，不觉得有人在身旁，一回头见一个小伙身体棒，全副武装，挎手枪。啊，你是来抓我的吗？
2: 不，大娘，我是看着您的，别紧张。
0: 哦，
2: 怕我跑了？
0: 不，大娘，不怕您跑，怕您死。
2: 哦，还要抓活的？
0: 不，大娘，您老不必多提防。
2: 哦，不提防你好得手，把我绑是吗？甭绑，你那不有枪吗？快给我来一枪吧。
0: 大娘啊，您老千万别多想啊，我是奉命给您来把护兵当，怎敢把您伤啊。
2: 哦，是谁叫你到这儿来保护我的？
0: 就是刚才跟您谈话的那个同乡。
2: 滴滴滴，您听，他来了。
0: 滴滴滴，汽车喇叭响，唰的一声进了树林行，车门一开，就听有人嚷，这个嗓音跟破锣一个样，啪啦啪

0: 啦的，他还嫌筛得不够响，又用鼻子配音跟着紧夫呢。这破树巷子有啥逛的，净埋死人，这个地方够多脏啊。又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搭话，你不是要找个地方玩玩枪吗？我已经给你枪了，不愿玩你先在车里等一等，我到乱坟那边去望望。王大娘随着这个声音抬头这么一望啊，原来是救命恩人，他又换上了军装。只见他外披着斗篷青号氅，满面春风到了身旁，说大娘，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向您汇报，这位县太爷果真是无法又无章，他们听说来了个军官，是极大胆儿，就列队迎接到宴会堂，可哪知道好酒好宴人也不用，把他们的非法行为揭透了堂，问他们为何不法办吉三狗，护比他是不是为了讨好吉鸿昌啊，对平民百姓也这样呢。这句话县官们都张口结舌难搭腔，这时候正巧我赶上了，我说是不是先叫三狗见见王大娘，这个事儿教我处理怎么样啊。这县官忙说好好好好好好，立即奉送，请带回乡。就这样我把这小子给带来了。好，我先见您这个活阎王。王大娘大喊一声，三狗子，奶奶给你送命来了，你在哪里藏啊？话音未落，就听那面破锣又筛响了，紧跟着鼻子配音奏乐章，这是哪个冤鬼敢把太爷的小名啊，我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敲出你的骨髓，开你的膛。这小子骂骂咧咧正往前走，噔噔噔噔噔，迎面跑来了王大娘，唰一把土块啪正给小子拽在鼻子上，他好像狗汪汪。王大娘一头就往他怀里撞，这小子话不闪身躲一旁，照着王大娘的脑袋他抬腿就是一脚，这护兵用身子一挡，胳膊往上躺，就听嘣的一声响，噔噔噔噔噗，这小子仰面朝天倒地上，哎呀，他咕噜一滚忙爬起，噌掏出一只撸子小手枪，
1: 哼，你个小当兵的真混账，你竟敢为这穷老婆子帮子忙，你敢在太岁头上来动土，在四乡八镇你防防，谁敢把太爷一根汗毛给碰掉，我叫他给立颗旗杆来还偿，我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连县官都不敢过我的堂。你别看这四乡八镇都告我的状，那些状子不过是送去了废纸几大筐，谁不知道我叔叔他是个大军长啊，你个小当兵的还敢跟太爷跟前逞逞强，嘿嘿，别看你带枪，恐怕你不敢对我放，我这个枪敢把你俩射透膛，今天我玩玩打火把，拿你们俩人练练枪，先叫你小子多活活。
2: 闪开，
1: 王老婆子
2: 过来，
1: 太爷先拿你开张，你不是要找孙子吗？我送你去。
0: 说着话抬手举起枪，就听咔嘚一声响，没有子弹射出膛。这时候身背后有人一阵冷笑，嘿嘿嘿嘿嘿嘿嘿，没想到吧，我这个枪子弹没有装，拿过来。
1: 擦，
0: 一梭子子弹推进去，看了看手表，叫声王大娘，大娘还有一分钟，我向您的汇报，这小子果真是一个花花太岁活阎王，刚才他已经自供了罪状，完全属实没隐藏，我宣布当场枪毙花花太岁。
1: 嗨呀，叔叔哎，您饶了我这小孽障吧。
0: 嘿，你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岂容不服国法王章，自古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县官

0: 拒不执行是卖法贪赃，我要执法，你要伏法，为民除害理应当。说话之间一甩手，啪啪啪，一三口，死尸栽倒，中了三枪。这时候鱼潭镇上人声鼎沸，跑来了群众一大帮。王大娘泪如雨下，跪在地，嘴唇颤抖，呼上苍，天哪，恩人哪，原来你就是吉大胆，原来你就是吉鸿昌啊，你为百姓除大害，四乡八镇得安康，你的恩情如山重，愿将军步步高升，寿命长。吉鸿昌抢不上前，忙搀起，大娘，我把您老送回庄吧。这就是吉将军执法灭亲做榜，让他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1: 一起收听过了李润杰先生的快板书《大义灭亲》。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得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随时互动。那周一到周五是我们的金色年华日常版，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末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

0: 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1: 以上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里

0: 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4: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3: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四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5: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 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1: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3: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2: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4: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2: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5: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6: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8: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7: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9: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0: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6: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

0: 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德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五月繁花似锦，山海温情脉脉，母爱圣地归心，孝德之风绵长。5月9号，以山海诚孝礼，母爱耀岗城为主题的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开幕式在望儿山风景区举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等确定。

0: 领导，是十大杰出母亲代表、全国最美家庭代表，是文旅广电局领导以及区直各部门各镇处班子成员、社会各界代表、志愿者团队等千余人参加开幕式。时光镌刻深情，岁月见证大爱，望儿山伫立千年，诉说着亘古不变的母子深情，也承载着鲅鱼圈代代相传的慈孝文脉。上午九时，开幕式在童声合唱团清澈悠扬的《花开中国》中拉开帷幕。李卫红、梁丽君两位先进典型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母爱精神与家国情怀。随后歌曲《化民》婉转吟唱，为古老的母爱圣地增添了浓郁的时代风采。区委副书记汤小一宣布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开幕，拜母仪式庄重肃穆，伴随着深情的旋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总工会主席蒋小兰登台诵读敬母词，字字句句凝聚着天下儿女对母亲的敬爱与孝道。慈母湖畔恩情如水，望儿山下母爱如山，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心向慈母像行鞠躬礼。原创歌曲《望儿山回响》在山谷间激荡。最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及嘉宾依次上前向慈母像敬献鲜花，寄托对伟大母爱的无限敬意。此次活动由区委区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妇联、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区滨海旅游发展中心、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今年的母爱文化活动还将推出三场母爱专题演出以及多项互动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将进一步弘扬孝道文化，汇聚温情力量。望儿山母亲节始创于1995年，以爱祖国、爱家乡、爱母亲为主题，依托望儿山深厚的母爱文化底蕴，纪念和歌颂至真至圣的母爱，传承中华传统慈孝美德。本届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母爱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华夏儿女爱祖国、爱家乡、爱母亲的思想情怀，同时活跃营口春季文化旅游市场，推广母爱之城形象，打造望儿山状元祈福地、中华敬母山文化 IP， 提升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鲅鱼圈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1: 5月9号上午，优秀妇女典型代表、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志愿者、市民与游客齐聚望儿山脚下，用真挚的话语传递感恩，用动人的旋律歌颂母爱，共同营造感恩母亲、弘扬家风的浓厚氛围。
0: 活动现场，曾获全国最美家庭、营口市十大杰出母亲等荣誉的优秀妇女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作为母亲、作为女性在成长路上的奋斗故事与人生感悟。他们朴实的话语，展现了平凡岁月中母爱的无私奉献与默默坚守。
2: 这个荣誉对我来说，哈，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动力吧。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我会把母亲的担当和护理人的这个使命结合在一起，然后在儿科护理岗位上继续发挥带头人的作用，带领我们的护理团队呢，用爱和专业守护好每个孩子的健康，不辜负这份认可。
3: 那么今后呢，我要珍惜这个荣誉，在自己的周围，在社会上发挥帮助引领作用，让更多的家庭和谐幸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呢，我会继续教书育人，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随后歌曲《望儿山回响》《化民》等一系列歌颂母亲的节目轮番上演，歌手们用优美的歌声娓娓讲述望儿山流传千古的动人传说，展现新时代女性的昂扬风采，为全天下的母亲送上真挚祝福。在温馨庄重的氛围中，全体人员向慈母像行礼致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天下母亲的深深感恩与祝福。
4: 看到各行各业这么多群众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我很受触动， 母爱是世

0: 党最无私的情感，也是社会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机关干部更应带头弘扬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把对家人的小爱化作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大爱。
1: 今天在现场，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妈妈平时为我们操劳，太辛苦了。我以后一定要快快长大，好好报答妈妈。
2: 我想对妈妈说一声辛苦了，祝我的妈妈节日快乐，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3: 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用行动来传递一份爱心，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到现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母亲的爱，我感觉很温暖，也很感动。
4: 今天的望儿山格外热闹，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启幕，众多游客纷纷前来游园，用各自的方式感恩母爱，送上祝福。景区内处处洋溢着幸福与感动，市民们纷纷向母亲吐露心声。
5: 妈妈您辛苦了，祝您母亲节快乐，感谢您这么多年养育我，每天都要辅导我写作业。
6: 是清晨厨房里冒着热气的饭菜，是晚上为我留着的一盏灯，是唠叨里藏着的温柔，是岁月里陪伴我的一生。妈妈我爱你，辛苦了。
7: 要是10年前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映入眼帘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但是到了中年以后，你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有妈妈的画面每一帧都特别美，所以趁着妈妈还在，我们就好好孝顺她吧。
4: 千言万语各不相同，可一旦谈起母爱，每个人的心都暖在了一起。
8: 小时候你陪我长大，现在我陪你变老，妈妈感谢你这些年包容我的所有任性，你在这里祝我的妈妈身体健康。
9: 我在福建工作，第二次来到这里，感觉很开心。我希望我的妈妈和全天下的妈妈能够健康、长寿、开心。
4: 小区里浇花的水管横在路上，物业没放警示牌，您骑车经过时被绊倒摔伤了胳膊，这时候医疗费该由谁出？物业说你自己不小心。您说是物业没提示，法院会怎么判？一同来了解。
10: 某物业公司为其服务的小区提供绿化浇水作业，水管横穿路面，未设置警示牌。业主张某骑车经过被水管绊倒受伤，经诊断右肩锁骨关节脱位，花费医疗费50000元，张某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在开展物业服务时使用设备影响通行的，应注意保障安全，合理设置警示牌。物业未将水管收好，也未设置警示牌，致业主摔倒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1: 康律师，民法典对这种地面施工导致业主受伤是怎么规定的呢？
12: 民法典第1258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 那么物业和业主到底要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呢？
12: 物业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并采取安全措施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未设置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业主自身亦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未尽到同样存在过错，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那么业主受伤以后应该怎么保留证据？
12: 现场拍照录像，寻找目击证人，或者调取现场监控录像，保留就医记录。
10: 物业干活的时候安全不能忘，一个警示牌、一根警戒线就能避免一场事故。反过来，业主们走路骑车也要多留个心眼。因物业作业受伤，现场拍照录像，保留就医记录，调取监控，找目击证人。物业存在过错，则依据民法典第1258条要求物业承担侵权赔偿。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9.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最怕麻烦。
1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你

0: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 创城大家努力，文明你我传递。
2: 一言一行总关情，携手共创文明城。
1: 创城大家努力，文明你我传递。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2: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2: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

0: 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FM96.5 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2: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吹散。谦让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胸怀的象征。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安静的氛围营造温馨的环境，无声的静思给你无穷的智慧。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微笑是开启心灵的钥匙，文明是城市进步的源泉。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 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一言一行总关情，携手共创文明城。
1: 创城大家努力，文明你我传递。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2: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

0: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0: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1: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FM96.5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FM96.5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2: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Hello， 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职场当中有一个职位叫前台，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的主人公他的职场生涯就是从前台接待开始的。一起来听这篇关于职场的文章，题目是《职场方糖主义》。3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我来到一家软件公司应聘，职位是前台。好多朋友不解，在学校里一向成绩优异、事事领先的我，怎么会甘心做前台这样平庸的工作？其实我早就听人说过，想要在公司里干好，从前台做起是最明智的选择。前台虽小，学问可大着呢。虽说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前台的工作依然让我忙得手忙脚乱，接听电话、签收快件、订餐送水、迎送宾客，还有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往往一忙就是大半天，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密斯唐，请发个传真。密斯唐，准备会议室投影设备。密斯唐是个按钮，听到有人喊我，我得马上运转起来。可我从来不急，努力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时间久了，密斯唐被大家喊成了蜜糖，我也欣然接受。有一天，正当我准备打印资料迎接大客户的时候，市场部经理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啪的一下将我订好的飞机票摔到了桌子上。

跟你说了多少遍，我要12号的机票，你偏给我订了14号的。我一愣，最初他明明交代我订14号的机票呀，而且他写的便签纸还贴在我的备忘本里。正当我准备解释时，大老板带着大客户走了进来。看着吵吵嚷嚷的市场部经理，大老板眉头一皱。原本已经拿好了备忘本的我，马上不停地低头道歉，同时将客户迎进了会议室。我倒好茶水退出来之后，几位同事纷纷为我抱不平。市场部经理向来目中无人，刚才就该将他写的便签甩到他脸上，在大老板面前出出他的丑。略微平静之后，我说，刚才不只是大老板在场，还有重要客户，要是争执起来，会让人家觉得咱们公司管理不善。会议结束后，大老板对我说，你做得很对，哪怕自己受点委屈，也要维护公司的形象。不久，市场部需要一位助理，市场部经理找到我，问我是否考虑做他的助理。对于上次的误会，事后他明白是自己弄错了，但一直没有道歉，因此在我面前有些讪讪的，但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对他笑脸相迎。同事都劝我不要做，市场助理比前台工作量大不说了，薪水还高不了多少。我认真考虑之后答应了。有同事发感慨，蜜糖呀，想不到你还是棉花糖，你就等着被市场部经理蹂躏吧。从前台做到市场助理，看似低低的一小跳，工作量却是骤然的加大了。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枯燥的客户资料，审核统计销售数字，起草策划各项标书等等，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更加精益求精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与台湾客户沟通，我私下里学习闽南语，各项繁乱枯燥的销售指标我背得滚瓜烂熟，以至于随时可以脱口而出。我的表现让最挑剔的一连换了4-5个助理的市场部经理也是连连称赞。年终开庆功会，市场部人员都说他们的成绩有我的一半功劳。市场部经理端着酒杯来到我面前说，当初找你做助理其实是大老板的意见。看来大老板没看错人，你像块牛皮糖，又任性，是可塑之才。之后的日子，随着公司职位的不断调动，我先后在研发部、企划部、工程部做过不同的工作。2年后，当我熟悉了公司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和事项之后，大老板将我喊到了他的面前，问有没有兴趣做行政总监一职。我欣喜而又郑重地点了点头。在新员工的培训中，我说，如今的职场，不同的职员像极了形形色色的糖果，有的像跳跳糖，随时想换工作，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有的像棒棒糖，一味地取悦他人，被人榨干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棍儿；有的像口香糖，常年不思进取，嚼来嚼去食之无味，随时有被替代的危险。有新员工开玩笑说，唐总监是蜜糖吧。刚进公司的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外号。我笑了，略微停顿说，虽然一直被大家喊成是蜜糖，但我自觉更像是一块方糖。如果说工作是一杯苦涩的咖啡，难免有委屈和压力，唯有让自己变成一块香甜不腻的方糖，才能够令咖啡美味香浓。我这个看似像棉花糖，被人喊成蜜糖的女孩，终于以自己的方糖主义在职场中成功赢得了一席之地。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分享到的这篇题为职场方糖主义的文章，希望会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职场里带来一些思考和启迪。接下来听一首轻松的歌，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走进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幸福的家庭从来不是三观相合，而是不争对错。知乎上有人问，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最高赞的回答是，幸福的家庭都不争对错。很多人喜欢把家庭矛盾归咎于三观不合，可是哪有那么多三观相合，更多的时候只是不分对错。辛普森一家里有一句话说得好，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都不会快乐的。马东主持节目的时候曾经提及他的母亲，他说老母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关灯，屋里灯亮着，只要没有人在，他就第一时间关掉。马东一开始还告诉母亲，一开一关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一直亮着也费不了多少钱。但在发现母亲每次说好，紧接着又关上之后，马东再也不和母亲计较这样的小事了。马东说，节约用电已经成

为了母亲的思维定式，就算你告诉他不用随时关灯的道理，他也改变不了自己过去积累下来的行为。想想我们的父母亲，不也正和马东的母亲一样吗？你可能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隔夜的剩菜不要再吃，可他们应声之后还是把剩菜放入了冰箱。你可能一遍一遍和他们强调不要再给孩子买零食，可他们答应之后转身会带着孙子去超市。但很多人没有像马东那样做到不和父母争对错，而是惯以三观不合，嫌弃他们墨守成规，甚至为了自以为正确的小事儿和父母争得面红耳赤，伤害了父母的同时，更是让彼此有了隔阂。夏天的时候，同事小刘和我抱怨过他的父亲，他说母亲去世得早，农村夏天热，好不容易让父亲来城里避暑，结果闲不住的父亲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广场捡矿泉水瓶。他告诉父亲，他的做法会让别人说儿子不孝顺。父亲说自己习惯了劳动，也过不来城市老年人的那些娱乐生活。儿子说父亲不懂得享福，父亲说儿子看不起自己，最后的结果是老人摔门而去，回了老家。这样的小事儿，谁对谁错根本不需要争辩。子女应该明白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即使他们的一些行为在你的眼里是不合时宜的，是有失体面的，但想想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想想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这些小事儿就不再是事儿了。《礼记》中说到，孝子之养，首先是乐其心，就是要让父母心情快乐。只要父母开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就顺着他们好了，包容和理解父母，不和父母争对错，就是最好的孝顺。杨绛在《我们仨》里说过这样的小事，我和钟叔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公断，他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夫妻相处总会有分歧，一定要争个对错，殊不知赢得了结果，却输了感情，自己也落得个不愉快。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一些小事儿上纲上线。你想去学瑜伽班，他非说买个垫子回家练；你要去外面吃饭，他非说外面都是地沟油。这样的事情，谁对谁错呢？其实都没有错，不过是看法不同，小事而已。和伴侣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论不休，不欢而散之后，总有人问起，好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人可能会回答是三观相合。好的婚姻三观固然重要，但比三观相合更重要的是不争对错。生活中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家人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遇到问题不剑拔弩张，不追究谁对谁错。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对老夫妻吵架，丈夫总是让着妻子，妻子说明明知道我错了，为什么还让着我？丈夫说，因为我怕吵赢了输了感情，丢了你我就输了人生的全部。婚姻里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不过是你在争吵，他在笑。好妈妈不吼不叫教育男孩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女孩在和妈妈散步的路上，看见被人丢弃的长着绿毛的胡萝卜，喊着妈妈快看，胡萝卜戴绿帽子了。女孩的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妈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凶巴巴地对女孩说，什么绿帽子，下次不允许这样说了。女孩一脸迷惑，
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突然

总是强调我是大人，小孩子你就得听我的，我知道的比你多，我当然是对的。却不知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不同，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力，大人的认知不一定适合孩子的童真。哪里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孩子只不过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雪化了是什么？比起标准答案，雪化了是水。如果孩子回答雪化了是春天，难道有错吗？家事无对错，只有合与不合。家是藏爱的地方，不是说理的地方。懂得退出家庭战场，绝不是逃兵，而是智者。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开车，视线全靠雨刮器。很多车主呢都有这样的经历，雨刮器一开，玻璃上反而雾蒙蒙一片，要么刮出一道道水痕，要么嘎吱嘎吱的响个不停。雨刮器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可真是要命啊。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雨刮器的秘密，说说它为什么总是刮不干净，以及该怎么解决。从选购到保养，从故障排查到更换技巧，一次性讲透，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心里有底。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的《错的人》。

其实说雨刮器刮不干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胶条老化。雨刮器的刮水胶条呢是橡胶制品，风吹日晒、高温低温，时间长了呢就会变硬开裂，失去弹性。一般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呢在6个月到1年之间。如果您的车长期停在室外暴晒，寿命会更短。判断方法呢很简单，用手摸一下胶条，如果感觉发硬粗糙或者能看到细小的裂纹，那就是老化了。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胶条虽然没有老化，但是上面附着着一层油膜或者是污垢，也会导致刮不干净。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前者需要更换，后者需要清洁。